0: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0: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1: 全市新闻联播。
2: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七月先行指标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一带一路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培训班在我市开班；东源以赛促创结硕果，乡创赋能百千万工程；龙川驼城村打造县运农文旅融合示范村。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其中，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比增 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比增 1%，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比增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本台编辑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以智慧植保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从生物防治到智能监测，一带一路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培训班昨天在河源市灯塔盆地农高区正式开班。来自越南、老挝、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及利亚、斯里兰卡及埃及等国家的农业技术人员将开展为期20天的学习研讨。据悉，本次培训班立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精准聚焦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业绿色转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贯穿生物防治、智能监测、生态防控全链条技术体系，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培训班分阶段开展教学，首周在灯塔盆地开展理论授课与本地农业企业实地参观，后期将实地考察惠州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广州国家农业科创中心、智能装备企业及现代高新温室，让学员们亲身感受中国绿色农业的实际应用场景。培训班负责人王兴民教授表示，举办此次培训班旨在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实践操作和技术交流，分享中国在智慧植保、病虫害绿色防控、农业现代化等领域的先进经验与技术成果，为各国培养一批懂技术、善应用的植保专业人才，为推动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华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院长张彤表示，在全球粮食安全的大背景下，农药减量与绿色植保已成为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关切。本期培训班不仅分享中国在生物防治和智能监测领域的经验，也听取各国学员的本地实践，实现双向交流，共同进步。本台报道。赛事聚创客，创业新乡土。依托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平台，东源县持续挖掘本土优质创业项目，培育乡村经营新模式。其中，第二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一等奖项目《盗梦工坊》顺利从赛场创意蓝图落地为实景农文旅融合业态，全方位彰显乡村创客的创业活力与实践成效，为东源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注入全新动能。万亩稻田绿意绵延，一栋白墙灰瓦的现代化乡村建筑坐落田间，这里便是柳城镇下坝村的盗梦工坊。立足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发展机遇，当地聚焦乡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创新构建强镇公司加强村公司加返乡青年创客发展模式，依托合伙加主理人联动运营，欧加 EPC 一体化建设机制，对村内老旧闲置资产进行升级改造，打造出适配青年创业、乡村文旅发展的专业化创客平台。盗梦工坊合伙人黄栋林：
4: 我们道梦工坊参加了去年的东源县的第二届的乡村创客创业大赛，我们很荣幸拿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然后在获奖之后，我们迅速跟这个项目就启动，到今年的6月21号是正式的开业。目前我们这个主体建筑呢是有三层，集我们的研学、餐饮和民宿于一体，是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项目。
2: 项目落地运营后，村内闲置沿街铺面顺利转型为农产品展销、文旅展示及手工体验的特色空间，充分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价值，为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筑牢根基。同时，项目深耕本地乡村就业市场，为村民返乡人员搭建家门口的优质就业创业载体，切实守住了乡村烟火气，也夯实了乡村民生保障根基。道梦工坊店长黄文娟：
5: 我23年11月份学校辞职之后呢，就一直在待业嘛，就做一些兼职，也没有全职工作。那后面我丈夫回来这个柳城工作之后，然后呢，加上这个道梦工坊又有一个新的项目，落地，丈夫又回来，然后我就带着我小孩也一起回来了，在这边上班。一家人都在一起的话呢，就是既可以上班挣钱，然后又可以就是兼顾家庭啊。
2: 河源下坝强村管理有限公司职业经理人杨子贵：
6: 自从道梦工坊落地，已盘活村内两间闲置沿街铺面，打造农产品文创展销、手工体验业态，目前带动3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村集体预计每年可获得商铺租金，加农产品销售分红超10万元，同时拉强文旅消费链条，让下坝村游客二次消费提升45%，为集体经济长效增修筑牢根基。
2: 该工坊自开业以来，依托亲子体验、创客沙龙、稻田夜话等特色主题活动，推动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休闲文旅深度融合，让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转向沉浸式体验。此外，工坊还成功获评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首批集训基地，进一步打通乡村创客集聚、业态融合、产品输出的发展通道。道梦工坊合伙人黄栋林：
4: 那有了这个牌子之后的话，我们就能更好的融合我们的乡村创客到我们这个工坊来做一些 OPC 的一些项目，也能享受东源县的各种的福利和待遇。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的话，我们首先会把我们各种乡村创客的产品在一楼的这个展示厅再进行一些展销，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会吸引一些乡村创客到我们的这个工坊来真正的落地成一个 OPC。
2: 道梦工坊从赛事创意成功转化为实体产业，是东源以赛引才、以赛育象、以赛促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当地深耕乡创赋能百千万工程的真实写照。依托第二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的丰硕成果，东源县第三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全面迭代升级，创新推行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业社区特色发展模式，持续深挖优质乡村创业项目，吸纳青年返乡创业，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充足的人才储备和产业动能。东源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科：
7: 本届大赛创新以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业社区为特色路径，构建训、赛、落、育全链条闭环培育机制，深化赛前培训、赛中辅导、赛后扶持，联合导师团对决赛项目提供定制化指导，对获奖项目给予资金奖励、优先入驻、基金投资等支持，提供6个亿落地大礼包，实现以赛促创、以赛引才、以赛赋能。
2: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近年来，龙川县驼城镇驼城村紧抓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机遇，立足资源禀赋，在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上持续发力，绘就了一幅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走进驼城村，南门码头的绿荫草坪与古色城墙交相辉映，护城河的健康步道与连片景观带交织成水清暗绿、城景交融的生态廊道。 苏堤古道、护城河遗址等历史景观与优美自然风光相映成趣，处处呈现古韵金风的宜人风貌。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不仅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幸福指数，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村民林永生：
8: 自从在生活环境改造啊，在村民啊，在晚黑啊打造啊，出了山坡啊，觉得在空气啊各方面都好好，外面的啊都觉得妥善的变化都是适合居民的地方。
2: 依托驼城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机遇，当地还立足古镇文化底蕴，聚焦文旅融合发展，以景区引流带动研学体验、精品民宿、非遗展演等多元业态升温，将源源不断的景区人气切实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景气。此外，驼城村因地制宜发展花生种植产业，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投资入股等方式，推动花生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成为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柱，年产值达1000万元，带动2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龙川县驼城镇驼城村党支部书记罗运乐：
9: 接下来我们将牢牢铆定1000万工程相关部署，立足千年古意核心区位与农文旅资源禀赋，以更高标准深化典型村提质升级，坚持党建引领，深化群众共建共治，涵养文明乡风。我们将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旅型乡村振兴路径，奋力打造县域农文旅融合标杆示范村，以实干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走深走实。
2: 龙川台报道。本台消息，近日龙子高速管理方在黄村服务区启动旅途送清凉、驿站助农心夏日公益志愿者活动。活动当天，志愿者早早搭建起了清凉补给站，供应罗汉果茶、绿豆汤、西瓜，同时还贴心准备了应急药品和简易修车指引。来往司乘人员纷纷点赞。受高温和市场波动影响，周边镇村农户种植的西瓜存在滞销情况，工作人员得知后主动对接镇村，将服务区客流密集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助农直通车。据统计，本次活动销售西瓜超1000斤，既解了司乘人员的暑热，也解了农户的忧愁。近日，我市完成原城区宝源西路照明升级改造工程，从收到群众路灯昏暗诉求到道路全线亮灯仅用时5天，通过翻新灯杆、增设节能路灯等举措，惠及沿线3个小区600余户居民，彻底解决群众夜间出行照明难题。宝源西路宝来家园怡福景田至大世纪威尼斯花园段全长500米，紧邻幼儿园，原有路灯老化破损，布设稀疏，3处路段连片无光，路面照度远低于城市道路照明标准，夜间出行安全隐患突出。收到群众诉求后，市照明中心立即安排技术人员实地勘测，现场实测照度，结合道路人流、通行条件，制定节约高效的改造方案，并第一时间调配施工队伍进场施工。近日，2026年广东新时代好少年新晋事迹发布名单正式公布，全省30名组优秀少年获此殊荣，其中市四小学生潇潇榜上有名，成为我市唯一入选代表。连日来，我市各文化场馆开展特色文化活动，覆盖艺术培训、阅读推广、手工绘画等多个方面，为青少年儿童打造充实有意义的假期生活。市文化馆开展艺美生活暑期少儿公益班第2期，通过名著阅读、非洲鼓等7大课程，丰富7至14岁孩子的假期生活。市博物馆开展寻龙探馆、四小龙集结、全民长期闯关活动，联动东源守信推出暑期专属探馆打卡活动，面向全年龄段亲子家庭，搭配任务闯关、贴纸收集、文创福利等，增添游览乐趣，让参观更有仪式感。期间，市博物馆还举办非遗硬巧思、花器即柔情、七夕主题博趣手工和第8届少儿主题手工作品大赛。市图书馆开展河图志愿行之青少年馆员养成计划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孩子们在图书整理、读者引导等志愿岗位中培育奉献精神，在书香氛围中实现自我成长。本月7号至10号，香港警察跆拳道会交流集训活动在我市举行， 为期四天的集训中，河港两地青少年以武为媒，在切磋中精进技艺，在交流中增进情谊，进一步拉近彼此距离，凝聚青春共识。活动首日，交流团走进市体校，两地青少年围绕技术动作、战术配合和训练方法

0: 进行深入探讨，并通过互动交流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赛事结束后，双方互赠纪念品，结下真挚友谊。近日，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省榕江县开幕，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105支足球队齐聚榕江同台竞技。其中，东源万绿湖足球队、和平贝墩足球队两支河源本土队伍登上全国草根足球赛场。据悉，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从8月8号持续至22号，将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最终决出全国总冠军。小组赛赛程方面，东源万绿湖足球队将于12号对阵湖北云阳龙运村足球队，14号对阵香港青体联紫青足球队，和平贝墩足球队分别于12号对阵河南西县足球队，14号对阵河南新县足球队。据广东省林业局昨天消息，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日前通报了2025年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六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河源市、云浮市、梅州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近年来，广东以实施领涨制为抓手，巩固提升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果，不断增厚广东绿色家底。2025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208万亩，森林抚育209万亩，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全省在重要生态区位和城镇周边累计提升连片超1000亩的森林大斑块359个，国土绿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昨天，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数据显示，7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9%， 环比由降转涨，上涨 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3%， 涨幅比6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环比由6月下降 0.2% 转为上涨 0.7%。 一至7月平均，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明天上午11点，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政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 22-6800 22-6900， 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8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 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7: 我爱你，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
10: 我喜欢你，
11: 我喜欢你，
12: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6: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眼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0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公开信息，今年上半年广东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7421亿元，同比增长2.8%，这一收入增速符合当地年初预期3%，略高于全国地方平均水平2.7%。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依法查封、冻结、押扣涉案财物一大批。昨天13时47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到1.757亿千瓦，同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同日，广东省内阳江、汕头、揭阳、潮州等地市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号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和市政务和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实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弟，事亲敬长，敬宗沐族，千枝万叶原为一本，重教育，养育子女，过在不教，殷勤灌溉，培养贤才，度忠敬，急功守法，完良惜送。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2: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 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0: 环保小知识，
11: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宁，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 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十五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恐龙蛋化石。
13: 目前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近20000枚，世界之最，扬名天下。恐龙蛋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还有长条形、棱柱形，规格从直径 1.5 厘米至23厘米不等。尤其珍贵的是晶体恐龙蛋化石，晶莹剔透。河源市博物馆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馆藏恐龙蛋种树研究，通过蛋壳表面显微结构分析，发现河源至少有蜂窝蛋、石笋蛋等13种不同的恐龙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看一看、数一数，与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精灵来一场对话，探索恐龙王朝的兴衰，穿越6600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1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近日，我市已正式启用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发现违法占应用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举报。8月31号前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9月1号零时起将依法处罚。近日，工信部发布全国第二轮第三批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名单，广东国研新材料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也是我市首家成功入选的企业。今天，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近日，粤赣高速河源段东源收费站出现惊险又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一名本地初中生独自骑行共享电动车，误信手机导航指引，排队准备驶入高速公路，所幸被收费站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妥善劝阻，成功消除一起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和市政务和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呢，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官方网页、视频号、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那么互动电话是0762-326800、326900，欢迎大家关注互动留言。好，本期河源民生热线上线单位是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上线嘉宾。先来介绍的是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三位上线嘉宾，分别是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元，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12345热线管理科科长黄敏娜，河源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邓子南，欢迎三位。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的上线嘉宾，分别是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彪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政管理科科长肖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管理科科长邓宪兵，欢迎三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12345民生热点。好的，12345民生热点是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那么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及时来梳理当期节目的上线单位的在近期河源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所接听的群众热点问题。那么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诉求40宗，办结35宗，再办5宗，主要涉及行政效能20宗，其余事项合计20宗。好，下面再来关注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那么今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诉求724宗，办结637宗，再办87宗。那么主要涉及城市设施管理446宗，污染防治74宗，市容市貌61宗，社会治安32宗，道路管理29宗。好的，以上是本期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共同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本期节目呢，是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两个单位共同上线。那么来到民生发布的环节，我们首先从政务服务这个角度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张局，那么我市呢是升级面对面2.0机制，同步呢也推进了12

0: 2345热线即接即办和政务服务就近好办这两项改革，所以今天的民生发布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两项改革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政务和数据局副局长张元，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汇报交流我们河源政务服务的新进展新变化。各位市民朋友父老乡亲们，今年以来我们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学习教育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就是在检验我们工作最真实的标尺，所以我们工作的重心始终放在解决群众企业群众集团筹办问题上。2021年我市创新建立了市委书记市长面对面解决群众集团筹办问题机制，2024年开始面对面机制进入了2.0版本，主要包括两项内容。第一项呢是深化12345热线平台直接直办改革，第二项是政务服务就近好办改革。今天呢我重点就这两项工作呢向大家做个介绍。现在我首先给大家介绍12345热线平台的直接直办改革。首先是要接得快，我们整合归并全市33条行业部门的热线到12345这个总客服，我们还专门设立了马上反应二维码，遇到问题扫个码提交诉求直达相关部门。接得快更要办得好，今年四月我们重新编制了诉求事项清单，事项与职责对应更加明晰了，大部分简易事项均能在前端化解。同时我们还建立全流程的闭环机制，办得好不好由企业群众打分，不满意我们接着跟，对出现需高位推动的较多同类复杂问题的，经研判后按一定流程提交面对面机制进行专项攻坚克难，动员各级各部门立足职责面对面解难题，直面群众现实办解，进一步坐实民生诉求的化解工作。现在面对面机制解决企业群众诉求的部门层级更多了，将各县区纳入机制，也将市直57个相关单位纳入了机制，责任主体拓展到各级各部门一把手，诉求反映渠道更通畅了，除了线上线下也在市县的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了12345专窗，在村一级设立收集点，问题解决形式更多元了，不再局限于座谈会，鼓励各级各部门深入基层一线，用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听民生解民忧，同时还完善了相关配套制度机制，并加大了群众诉求的跟踪督办力度。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下就近好办改革。我们在2024年东延线试点，2025年全面铺开基础上，今年全市进一步深化改革，努力让企业群众办事就近办更好办。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是把市县两级大厅办好，要进一门。这两年取消了19个职能部门单独设立的政务服务场所，市县镇各级政务服务事项按照应尽尽尽原则进入大厅。除此之外我们还推动科技、工信等累计101项政策服务类事项呢进驻大厅受理，企业在申报这些进驻了大厅的相关奖励扶持政策，就不用再往返各个行业部门了。然后呢是把镇村两级的能力提上了，据统计目前镇街里能办的事从平均118项增加到了395项，村居里从56项增加到95项，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事项可在镇村本地办，越来越少的事项需要群众专门往县城里跑。再就是把办事速度提起来，市县的直办件从去年的590项增加到今年的760项，市一级涉企审批事项738项里头有381项一天就能办结，税务 公积金、医保，你有394项的常办业务实现了全市通报。啊，各位市民朋友、父老乡亲们，集结执办是提速度，就近好办是增温度，面对面是责任落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企业群众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要直接执办，办就办好。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各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在广大企业群众的帮助与监督下，我们努力工作，也获得了一些荣誉肯定。比如12345热线团队获得了全国38红旗集体、省青年文明号，热线管理科获得了河源市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市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获得了省青年文明号，户政窗口获得了河源市38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企业群众不仅仅关心物质需求，还逐渐对安全、公平、正义、法治、环境等有着更高要求。我们的工作离人民群众的新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还有一些短板、弱项、一些不足，还有一些需要破解的问题。比如，在我们这个1345热线，还存在基层承接能力有待加强，数据共享深度仍有不足，智能化应用水平有待提升等等问题。接下来啊，对于企业群众的诉求，我们会继续努力，让每一位市民的和村民的诉求都有回响，每一件事都有着落。对于企业群众的各项诉求，恳请啊，在此啊，也恳请各级各部门坚守这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高度重视，主动聆听，分析研判，系统解决，满意为止。同时，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虚心听取每位市民朋友、父老乡亲的意见建议，摒弃传统的大包大揽的思维，共同出谋划策，共同参与治理，共同享有成果，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进一步全面优化我市的宜居、宜业、宜游的良好环境。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张局的介绍啊，一系列的这个数据和政策也让我们大家真切地感受到集结集办和政务服务就近好办这两项改革真正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城市管理方面哈。近年来呢，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在城市治理工作当中呢，是取得了一系列的亮眼的成效，所以今天想请刘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有什么好的做法政策，接下来咱们怎么样进一步的去提升城市的品质呢？刘局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通过民生热线呢与大家交流。首先呢，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啊对城管执法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理解。近年来，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啊，坚守三度四设五坚持工作思路，立足党建引领、规范执法、真实管理、游信服务，深挖城市建设多元内涵，与市民呢共建共济，全力打造有厚度、有风度、有温度的品质和颜。城市治理各项工作啊，成效明显，主要的特点呢啊如下：一、治理适用提质，城市面貌明显改善。我们常态化开展适用环境整治，重点整治违建、适用六乱、餐饮油烟污染等突出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绿美河源建设，市区建成公园103个，成功迈入百元基层。稳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考核档位啊由全省第二提升到目前是 由第三档提升到第二档，积极扛起文明城市创建主力军职责，助力河源成功获评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我职呢也获评了全市的创文优秀集体。二，夯实市政社保障公共服务效能升级，我们持续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升级老旧垃圾中转站，超额完成园区老旧管网改造，搭建市级燃气智慧监管平台，实现燃气安全数据化管控，常态化养护道路、管网、路灯等设施，扎实防洪防台风工作，筑牢了城市运行安全底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我市2025年获得用气指标获评全省第一。高效处置12345政务热线诉求，圆满完成各类大型赛事、节庆活动市容保障工作。三呢，强化党建赋能，治理效能明显提升，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打造城管护航校园特色品牌，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安全。相关经验呢，获得了住建部的全国推广。持续完善管理制度，规范执法流程，严查队伍作风，切实解决群众身边城管难题。2024年度我即被住建部表彰为巩固深化强基础转作风塑形象专项行动表现突出单位。那么下一步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是呢加快搭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实现了一网统管；二是补齐环卫、燃气、园林等基础设施短板；三是推动执法效能提升，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四是呢精准破解民生难题，持续呢提升城市里级品质，助力河源城市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刘局言简意赅哈，通过三个大的方面，让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咱们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在城市治理工作当中所做的好的做法和政策。非常谢谢刘局。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三个环节——民生回应。好，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的上线单位呢是市政务和数据局，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哈。那么上线嘉宾分别是市政务和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元，市政务和数据局12345热线管理科科长黄敏娜，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邓子南。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标平，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市政管理科科长肖伟，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园林管理科科长邓宪兵。那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回应环节，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762-326800、326900来与上线的嘉宾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留言的方式哈，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来提出您所关注的问题。我刚才看到，其实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视频号终端就有一条关于这个政务服务的留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叫做廖氏公子啊，他说平台上办理社会保障卡太慢了，要12个工作日。哎，这是他提出的问题，但是具体他也没有特别的详细。那就这个问题张局，咱们是不是简单的来回应一下呢？
1: 好的，请那个子南科长。
0: 好，邓科。
3: 办理社保卡是这样的，是需要到银行去办理，银行的 质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所以时间稍微可能有点长。
0: 嗯，就是正常一般咱们大概是在多少个工作日呢？
3: 一个星期左右。
0: 一个星期左右哈，那也就是说其实办理完之后咱们的相关数据是到银行进行质证，所以大家还是需要等待一个这个周期。那像这位朋友他提的要十二个工作日的话，这个是不是相对时间是稍长了一些呢？
3: 是的。
0: 好，那么我们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哈。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大家是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其实今年的这个雨水哈，在前段时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接下来想特别去关注一下，现在进入到这个后汛期，尤其是近段时间各种台风比较频发，那么台风强降雨天气是比较多，所以刘局想请问一下，针对这种极端天气，咱们市城管综合执法局有哪些应对的措施来保障咱们城市的安全呢？
2: 这个请我们的市政科科长肖科。
0: 好，肖科，请您来具体给大家解答一下。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年已经进入后汛期，当前呢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台风比较活跃，极端天气极端的强降雨多发频发，为守护城市运行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城管部门重点围绕排水防涝、防风避险两大核心工作，提前部署，主动防控，快速处置，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第一，全力做好排水防涝、道路保通工作。我们坚持提前防范，在降雨来临之前，在对市区主次干道、低洼的路段、下穿通道的雨水壁纸、排水井口啊，进行全面的清疏、清理树叶、淤泥、杂物，保障排水管道畅通。同时针对以往止水点逐一登记，及时整改，动态消除内涝隐患。降雨期间呢，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分片巡查制度，全程紧盯易涝易止水点重点的区域，同时联动应急气象、交警等部门实时共享雨情路况的信息，在低洼点位提前做好抽排设备，一旦出现路面积水，工作抢险人员呢第一时间会到现场抢排疏通，摆放警示标示，配合交警部门疏导交通，避免车辆失火、道路拥堵、人员滑倒等安全问题，保障道路正常的通行。第二，从源扎好户外设施防风隐患整治，台风天气容易引发广告牌、电招坠落等安全事故，也是我们防风工作的重点。我们会对辖区主干道、商圈、对接小巷开展全覆盖的排查，重点检查大型广告牌、楼顶的招牌、墙体灯箱、门店雨棚等高空设施，重点盯守老旧破损松动的设施。对排查出的隐患，我们实行台账管理，逐项消耗，轻微问题现场就立即进行加固，破损严重存在重大隐患的立即拆除，同时逐一对沿街商户进行提醒，督促大家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收纳户外物品，加固电招雨棚，禁止台风天气占道经营，乱挂横幅，从源头上杜绝高空坠物的风险。
0: 好，谢谢肖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通热线啊！我看到线上已经有两位朋友打进电话，我们来接听。喂，你好。
5: 喂。
0: 哎，你好，您贵姓？
5: 姓黄。
0: 黄女士，是要跟政数局来进行沟通，还是城管执法局？
5: 城管执法局的。
0: 好，那您直接来说问题。
5: 就是道路上有很多井盖嘛，那些井盖如果破损了，或者是缺失了，就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想问一下，就是城管部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嗯，确实，这也是关注我们城市发展的一位这个热心的市民朋友哈。窨井盖确实，窨井盖因为我们在城市当中到处可见，如果是破损了、缺失了，这个隐患是挺大的。那么咱们怎么样来去保护市民的这个安全呢？刘局，这个问题具体，
2: 这个也是涉及到市政设施方面的。
0: 嗯嗯。
2: 也是由我们的市政管理科的科长肖维同志啊来做个回应。
0: 好，肖科。
4: 王律师你好，井盖虽小，但直接关系到市民的出行的安全。为了彻底解决窨井盖松动啊、破损啊、缺失、沉降等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日常巡查、专项整治、协同共治三项举措，精细化管好城市窨井盖，守护群众脚底下的安全。首先呢，抓实日常巡查和自实巡护维护，我们将市区窨井盖纳入常态化的市政管护范围，安排专人每日巡查，遇到那个特殊的天气，还会加密巡查的频次，重点排查井盖破损啊、松动啊、下沉防坠网缺失、路面不平等问题。所有隐患全部登记造册，坚持发现至处置，隐患不过夜，第一时间设置警示标志，快速完成修补、更换、加固，杜绝坠井、绊倒等安全事故。此次开展专项整治，清零存量隐患。针对市民投诉多、问题频发的路段，我们定期开展窨井盖专项整治理。前面排查排水、电力、通信等各类窨井盖设施，重点整改井盖高低不平、路面异响、破损异响、井周围路面开裂等问题，对老旧、超期、存在重大隐患的井盖统一升级更换，补齐防坠防护设施，同步修复周边破损的路面，至消除安全隐患，也提升道路通行的体验。最后，联动各方，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针对窨井盖前熟分散、监管复杂的问题，我们按照谁前熟、谁负责的原则，主动对接水务、电力、通信等各个产权单位，建立常态化联动整治机制，同时依托12345热线、网格巡查、群众反馈等多个渠道收集问题，形成发现、派单、整改、复查、归档的闭环管理模式，多方合力常态管控，全方位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谢谢你的关注。
0: 好，黄女士，刚才肖科是比较详细啊，给您介绍了关于这个窨井盖破损啊、缺失，那么城管部门怎么做哈、啊、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5: 没有了，谢谢。
0: 嗯，好，谢谢您的来电。好，再见。好，我们换接热线。喂，你好。喂
6: 喂，是我吗？
0: 哎，对，是您。您贵姓？
6: 姓李。
0: 好，李先生，您是要咨询政数局的问题还是城管执法局的问题？
6: 城管局。
0: 城管局的问题哈。好，您那边好像有那个哗哗的声音哈，就是听得不是特别的清晰，是不知道是不是手机的原因，可能您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方位。嗯，好，现在可以了，您来具体说一下您的问题。
6: 我是那个7月6号那个紫金县南塘镇的城管呢、啊、
0: 嗯，
6: 把我的卖的东西输了，
0: 嗯，
6: 输了，说我要到办公室去，到办公室去，他在等到11点12点，十二点的时候呢，他就拖啊，说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残疾人员的家庭啊，要残疾的小孩要抚养的啊，他呢就说解说呢，到了办公室以后呢就不判字啊，又说是等下午来的时候呢。啊，下午时候呢，去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派出所的叫来，把我支开下午过来，他们就不到办公室，不见我。
0: 嗯，那现在您这个事情，
6: 来工程局。
0: 那现在7月6号到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那现在这个事情进展是到什么情况呢？
6: 啊，后来他那个。 那个手机上回个信，哎、哎，已经解决了什么的，一个星期通知我解决，根本就没有通知我。
0: 嗯，好，就是现在这个事情一直没解决。您的东西当时是被收了是吧？
6: 是啊。
0: 被收了之后，现在目前这个东西还是在紫金蓝塘这个城管部门是吗？

0: 想给他们吃了，他们说的收到东西他们都是吃掉的，没有的，都是好吃东西的，就是吃。
1: 好，这个问题是非常具体哈，那我们接下来刘局。
2: 他反映的问题是
1: 紫金兰堂。
2: 紫金兰堂
1: 对
2: 镇是吧？
1: 对，兰堂镇。
2: 那个先生怎么称呼你啊？
1: 李先生。
2: 李先生
0: 姓李的。
2: 这样吧，具体的发生的时间是七月六号，
1: 对，
2: 是吧？
0: 七月六号，这个十点左右吧。
2: 那
0: 在奥什米大街七点多，也十点左右。
2: 他当时是以什么的方式暂扣你的物品呢？
0: 他那个信息上他写说了，那我几次犯规，几次不听劝告，我只是第一次见到他。他说过几次的没不听劝告，根本就不是这个回事。
1: 就是说您之前是收到信息说几次劝告，但是您并没有接到相关的劝告是吗？
0: 不是，以后才去手机上看到信息，说过几次劝告我怎么怎么的，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就我是第一次见到他。
1: 好，这样子吧，这个李先生，因为这个问题特别的具体，然后涉及到这个时间，还有可能我们城管部门，咱们也是需要去跟紫金的这个城管部门来了解，对吧，刘局？
2: 这样吧，李先生哈，首先也是感谢你对城管执法工作的关注啊。那么呢，这个事儿啊，回去之后啊。我会安排人员以这个紫金县城管执法局以及南塘镇相关的人员呢核实了解情况之后呢，我们将了解的情况做个分析研判你这个最好留个电话我们之后呢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再做跟你做个反馈，你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李先生，您这个本机的电话能不能联系到您呢？
0: 180。
1: 好，那您报一下也可以。180。
0: 385。
1: 385。
0: 28509。
1: 28509。好的，李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记录下来了哈。节目之后我们会请城管部门继续来跟进，包括今天咱们政数局也在哈。那如果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也会转到12345热线。我们会继续来跟进这个问题，好吗，李先生？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0: 那个12345这个不是那个，我们的紫金县那个12345是什么呀？这城管什么这类之类是紫金县的还是属于河源市管的？
1: 好，张局。
3: 您呢，科长，您等一下。
4: 李先生您好，我们的12345花物平台是在市一级，然后呢，具体的处置是在我们的紫金县的一个承办单位，就跟您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处理的部门应该是在我们的兰塘所里面。
1: 那李先生，您之前是有拨打12345去投诉过这个问题吗？
0: 有投诉过。
1: 有投诉过。好，那就这个
0: 投诉过回的问题，就根本不是解决问题。人家说东，他说西，人家拍了照片是哪里，他说不是哪里，不解决不问题，不对不口。
1: 就是解决的问题，其实没有说给您的回复跟您实际解决的问题有点对应不上，对吧？
0: 是啊，我那比如说我投诉的是那个我们的村里面的那个水圳没有修，把水圳堵了，把我们的田全部水浸了，这造成我们损失，没有解决。
1: 好，这是也是两个单位今天都有问题哈。这个咱们政数局这边，其实李先生投诉的就是您投诉当时您村里的这个水田的问题是吧？
0: 是啊。
1: 好，我们也是回去要可能来黄客。
4: 李先生您好，就是您反映的这个水圳的问题待会直播结束后我们会把您的这一个诉求工单调出来看，然后下午的话

0: 是涉及到两个上线单位都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政数局是不是咱们这个问题记录下来之后，可能也是要转为公单？张局，咱们转为公单，然后在节目之后请相关单位跟这个李先生来对接。
1: 是，
2: 我也投诉过，也回复过，他回复不对口。
0: 哦，好好，这个问题咱们都是节目之后了解清楚您的相关诉求，然后再请专人再跟您对接，好吗？
2: 好，
0: 嗯，好，谢谢，谢谢李先生，好，再见。好的，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那么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政务和数据局，是城管综合执法局。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哈，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762-326800、326900来与上线单位的领导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如果说您是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终端在线留言的方式，也可以与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我们也希望，如果是在视频号终端的各位网友，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更多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各位朋友当中哈，大家转发到朋友圈。同时也希望您点击我们直播链接右下方的大拇指来给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来点点赞。好，那其实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就想关注到的，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反映诉求的方式特别的多哈，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个12345热线呢推出了马上反映这样的一项服务，所以想请咱们政务和数据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张局哈，就是咱们现在群众反映问题，比如说都有哪些渠道，除了我拨打12345热线的话，别的还有哪些方式呢？
1: 是，那科长你来回答一下。
3: 哎，
0: 好，黄科。
3: 啊，感谢主持人。今年呢，我们确实是升级了我们的服务，就是为了让大家反映问题更及时，政府的处理更快。然后现在渠道很多，操作也比较方便，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马上反映。近期呢，我们在河源1345的公众号上呢是发布了这一个宣传海报。您点开公众号就能看到，扫码就能直接使用。另外呢，我们是在市县的政务服务中心里面呢、都摆放了二维码，您去办事的时候啊，顺手就能扫。马上反映呢，这个渠道呢是支持上传图片作为佐证的，就是提交后啊，几秒钟就能到达我们后台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传统的方式，拨打我们1345的电话了。我们1345呢是全年无休，24小时都有人接听电话的。如果您不想用手机扫码或者着急的时候啊，就可以直接拨这个号。我们话务员是实时给您做一个登记的。第三种方式呢是可以通过网络的途径进行一个反映。比如市民平常比较习惯用电脑的话，就可以登录我们河源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或者关注热线的公众号，还有粤省市，在里面直接留言反映都是可以的。
0: 好，好，谢谢黄科。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您贵姓？
2: 我问刘。
0: 好，刘先生，您是要反映政务和数据局的问题，还是城管综合执法局的问题？
2: 先问一下你们电视台这个节目晚上什么时候重播？白天什么时候重播？
0: 我们现在是在直播。我
2: 知道，我晚上有重播的。
0: 晚上
2: 重播
0: 好像是在10点钟吧。
2: 十点钟，那白天呢？
0: 白天就是现在，白天就下没有重播时间，我们现在就是在直播。上午的10点零，
2: 隔天下午的那个时间不？
0: 隔天下午应该是在1点多钟。
2: 一点多钟啊，谢谢啊。
0: 嗯，还有，好，您可以来说问题。嗯，
2: 啊，二湖公园那个桥啊，
0: 嗯，
2: 封了几个月了，什么时候维修？
0: 这个应该是城管部门的问题吧？
2: 是啊，是
0: 刘局
2: 是城管的。
0: 二湖公园的桥。
2: 那个桥封了几个月了，三月份三月底封了，到现在就是什么时候维修，有没有时间表？
0: 好，我们请
2: 出行方便啊，
0: 在
2: 封了几个月了。
0: 好好，这个问题来，
2: 房子没有人住都
0: 好
2: 会损坏的。
0: 好，那我们也来听一下城管部门的这个答复。
4: 二湖公园呢、公园广场这个是
2: 二湖公园
4: 啊，
2: 二湖公园那个桥啊，
4: 这个二湖公园这个它是。管理主体呢？
2: 飞人桥，
4: 我知道你
2: 封了几个月了。
0: 好好，您等一下，咱们来听一听领导的这个具体的答复。
4: 二湖公园这个是属于盐城区城管综合执法局，为主体的管理单位，但这个呢也涉及到公园 公园广场这个方面。

0: 的事项啊，具体的由我们的园林科啊科长啊先民同志啊做个回应吧。
1: 嗯，好，邓科。
2: 刘院长你好，根据我们的根据我们的公园广场的一个管理职责划分的话，您所反映的这个二湖公园呢，属于我们的个园林区综合执法局管理的一个范畴。然后的话，针对您所说的一个应该是飞凤桥是吧？一个封闭的从今年
1: 飞轮桥
2: 一个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封闭的问题的话，
3: 是
2: 对。然后的话，
3: 8年5个月了。
2: 然后的话，截至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没有收到我们那个关于园城区啊，关于封闭这条桥的一个公告。所以的话，您这反映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今天现场的话，可能没办法给您做出一个答复。但是说呢，我们
3: 想问一下，什么时候维修啊？
2: 哎，然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
3: 就
2: 是在
3: 通行啊，出行方便啊。
2: 嗯，好的，
3: 我要路啊。
1: 好，刘先生，好，刘先生，明白您的这个急迫的需求哈。那我们，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属地管理的问题，对吧，邓科？好，那节目之后，咱们是不是要跟袁城这边及时的来沟通对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对的，
1: 好，这样子吧，刘先生，您的这个本机电话能不能联系到您？
3: 可以。
1: 可以联系到您是吧？那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下来，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们上线嘉宾，让他们直接记录一下。好，或者是好的，那我们的这个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哈，节目之后会转给咱们的上线部门，行吧？您看刘先生，节目之后给予您答复好吗？
3: 没有时间表现在啊，5个月了
1: 哦。因为是这样子，这个城管综合执法局据我所知是属于属地管理哈，咱们市城管执法只是负责这个
2: 市辖区公园广场范围，
1: 对，所以这个原城的可能具体要等到市城管综合执法局跟原城这边来了解清楚之后才能给您答复。
3: 3月份到8月，
1: 好，明白，我明白您的这个确实哈，就是出行方便的问题，这也是咱们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那么我们节目之后，邓科，您看咱们这边及时沟通，大概什么时候能给这个刘先生一个答复啊？或者是咱们了解清楚，咱们必须得让老百姓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对吗？
2: 嗯，好的，刘先生。哎，您看这样行不行？然后我们的话，在我们这直播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马上把您这个问题啊给带回去。然后呢，今天下午呢，我们会就马上向园林区城管执法局做出了解。
3: 通过
2: 对
3: 12345回复也可以。
2: 对，然后在我们这个明天之前，我们会通过协调园林区城管执法局啊，把我们这个情况啊，然后也是专门与您取得联系，也会把这个我们的时间安排表啊，专门给您做出一个反馈。您看这样可以吗？
3: 现在就是有3月到8月问5个月，
1: 明白明白。
3: 房子五个月没人住啊，就很麻烦的。
1: 嗯，好，知道
3: 一个道理啊。
1: 好，明白，谢谢刘先生哈，谢谢您及时的反馈。那今天其实无论是我们这个城管综合执法局还是政数局，节目之后也都了解一下吧，因为刚才张局像刚才这个刘先生也说了哈，政数局给予答复也可以，那咱们这个两个部门看一下，都及时的去了解一下，然后给这个刘先生一个答复。刘先生，您的电话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哈，节目之后会转给相关部门，咱们及时的跟进。好，谢谢您的来电，好，再见。其实今天的节目哈，大家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大家对于我们城市的发展，对于自身的这个诉求的及时解决这种急迫。我们也希望今天两位上线领导哈，就是我们也请两位领导咱们都表个态吧，因为今天其实接到的像李先生的问题还有刘先生的问题哈，都是需要两个部门及时的来给予跟进的。我们两位领导每一位都先来说一说好不好，咱们节目之后怎么让能够更好的去帮大家来落实这些问题。
4: 好，
1: 好，
4: 我们归结成一句话，直接即办，办就办好，
1: 办就办好，直接即办，办就办好。好，刘局，
0: 民生工作无小事啊，所有的民生诉求我们会认真办啊，努力办，尽量把每一件民生诉求办实办好。
1: 好，来关注一个最后一个网络问题哈，因为刚才大概是这位刘先生来问到的问题，所以网络上这位叫做曾俊峰的网友他问， 古竹东江大桥封闭这么多年，是属于哪级机关管理？是否还有机会通车？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邓科，这个应该是属于哪个部门呢？
2: 这个不属于我们城关执法部，
1: 嗯，
2: 应该是我们公路或者交通部门。
1: 公路或者交通部门。好，那么曾先生可能暂时先没有办法哈，这个。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来给您给予答复，尤其是因为网络的留言可能没有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之后给予这个您的问题回复，非常的抱歉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可以在我们之后12345热线是吧，张局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因为刚才也说了即接即办，
4: 对，
1: 嗯，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真正的通过这种比较便利的渠道来反映自己的问题。好，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个上线单位的领导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的关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告一下，下周三8月19号是连平县专场来上线我们的河源民生热线，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好，再次感谢上线嘉宾，感谢大家的关注，民生热线我们下周见。

0: 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News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12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近日，我市已正式启用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发现违法占应用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举报。8月31号前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9月1号零时起将依法处罚。今天上午，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和市政务和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近日，工信部发布全国2轮第三批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名单，广东国研新材料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也是我市首家成功入选的企业。今天，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近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发布，案例主体旨在总结推广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实践，挖掘储备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营造公共文化大家事、大家办、大家想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全省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其中，河源市文化馆案例、河源遗珠耀南岳、河源市客家山歌系列赛、河源市图书馆案例、深圳读书月走进河源成功入选。近日，我市举办农业产业知识产权运用推广活动，进一步畅通农业领域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渠道，引导涉农市场主体强化商标培育及品牌发展，促进知识产权赋能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公开信息， 今年上半年，广东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7421亿元，同比增长2.8%。这一收入增速符合当地年初预期3%，略高于全国地方平均水平2.7%。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依法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韩国气象厅11号消息，8月上旬，韩国全国平均气温为29.1摄氏度，创下近54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

0: 来，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2: 7月28日11时16分，
1: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6: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7: 传播法治声音。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
7: 法治声音，
6: 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8: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拨打金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3689-899进行法律咨询。暑假期间，许多在校大学生会通过打工来赚取生活费或者积累社会经验，然而实践中拖欠暑假工报酬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常常因为用工关系不清晰导致学生们维权困难。近期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在校大学生暑期打工被欠薪的案件。小曾在游泳馆担任救生员干了整整1个月，却拿不到工资， 游泳馆说场地已经租给了个人，自己不是雇主，而承租人又失联了。

0: 那么小宗的报酬到底该由谁来支付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黄胜奇律师，为大家详细解读这起案件。那么首先来请出黄律师。黄律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黄胜奇律师。这起案件非常典型，它集中反映了暑期工群体在维权时经常遇到的雇主身份不明的困境。很多在校大学生打短期工，往往没有正式劳动合同，甚至连雇主 是谁都搞不清楚，一旦发生欠薪，就容易陷入各方推诿的被动局面。今天很高兴能来到法治声音和大家一起分析这个案例。好的，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们详细还原一下案件的经过吧。那么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呢，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叫小曾啊，他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025年6月， 他通过了招聘网站应聘到了某游泳馆做救生员。 小曾入职前的面试以及入职之后的工作管理均是由游泳馆的教练刘某某负责。 从2025年7月1日到8月15日， 小曾每天按时出勤认真工作。 2025年8月15日 和8月20日， 小曾通过了微信要求刘某某结算工资。刘某某称啊，工资还没有算好，所有人都没发。 2025年8月31日， 刘某某给小曾写了一张欠条，载明 上欠小曾7月8月的工资 9792元， 并承诺在9月15日前结清。然后到了约定的日期，刘某某不但仍未支付工资，人也联系不上了。小曾没有办法，只好把游泳馆的经营机构某体育发展公司以及刘某某本人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支付这笔劳务报酬。那么我们想向黄律师来请教一下啊，这个情况听起来啊其实并不太复杂，就干了活
1: 我该拿钱，但为什么这个案件会引起争议呢？这个案件争议的核心就在于到底是谁雇了小曾。在诉讼中，公司拿出了一份租赁合同，合同载明公司把游泳馆租给了刘某某个人，租期10年。刘某某租赁房屋用于游泳健身服务，所以公司认为小曾不是公司雇的，应该找刘某某主张报酬，而刘某某呢始终联系不上，
2: 也没到法院应诉答辩。那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一审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1: 一审法院重点审查了小曾能接触到的所有公开信息。法院发现游泳馆里悬挂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上面记载的经营机构全都是该公司。也就是说，小曾在游泳馆工作时看到的合法经营主体就是这家公司。 所以小曾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劳务。虽然公司与刘某某之间签署了租赁合同，但其将游泳馆交于无资质的刘某某经营，且从未对外披露该信息，所以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雇主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应当支付小曾9792元劳务费，刘某某承担连带责任。
0: 但公司不服啊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是小曾呢是由刘某某自行招聘管理安排工作并发放报酬，其工作时间考勤工资标准呢都是由刘某某来决定的，与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公司与小曾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或者是雇佣关系，而小曾呢这边则提出了几个很有利的一个反驳点。第一，招聘网站上游泳馆的招聘信息是以公司的名义发布的，而且网站要求公司授权认证才能发布。那么第二呢，面试时刘某某明确地告诉小曾是为了公司打2个月的暑假工。第三，刘某某的儿子刘某于2025年7月23日至9月1日期间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 公司与刘某某签订的租赁合同是为了逃避承担公司支付责任而设立。第四，游泳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其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证、营业执照、消防、卫生等资质都是与公司主体绑定，资质不得出租、出借或非法转让。刘某某个人并无开办游泳馆的资质。那么黄律师啊，那么二审法院呢是 怎么样来认定双方的关系的？为什么最终是维持了原判呢？
1: 二审法院从几个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 小曾是通过招聘网站应聘至某游泳馆担任救生员一职的，相关招聘信息是以公司名义发布的，且刘某某在该网站登记的身份为公司教练。第二，游泳馆中挂有该公司的营业执照。

0: 执照，上海市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载明的单位名称及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记载的经营机构名称均为该公司，经营地址也与该公司的处所地一致，故小曾有理由认为其是为公司提供劳务。
1: 确实这样子啊。
0: 第三，小曾任职期间上下班打卡记录均显示游泳健身俱乐部打卡，公司虽主张将经营场所出租给刘某某经营，但刘某某没有经营资质，且公司对外并未披露该信息。第四，小曾工作中受刘某某管理，由刘某某安排工作，基于前述原因，小曾有理由相信刘某某是代表公司对其进行管理。综上，二审法院认为小曾与该公司成立劳务关系，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此外，刘某某曾向小曾出具欠条确认欠薪金额，应承担连带责任。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所以呢，判断用工关系主体时呢，不仅要看书面的合同，还要看实际的用工的事实。
0: 没错，就本案而言，界定薪酬给付责任不能以场地租赁合同为唯一依据，而要判断实际用工行为。即便该公司和刘某某签订的租赁合同是真实的，但小曾在游泳馆内工作，接受该场馆人员的考勤管理及工作安排，双方已形成合法的劳务关系，公司不能仅凭一纸租赁协议而免除自身的薪酬支付义务，否则这种行为会为恶意规避用工责任大开方便之门，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那么对于在校的大学生啊，他们往往是缺乏社会经验的，也不太懂法律。那么黄律师啊，对他们打暑假工时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防范的建议呢？
0: 第一，入职前尽量与用工单位签订书面的劳务协议，虽然暑期工时间短，不一定签正式劳动合同，但至少可以签一份简单的书面协议，明确工作内容、工作时间、报酬标准、支付方式和支付责任人，这既是保障也是证据。第二，全面留存工作过程中的点滴证据，如果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务协议，就更要注意保存工作证据，比如招聘信息截图、面试聊天记录、考勤记录、工作安排的微信沟通、工资支付凭证、工作场所的营业执照照片等。本案中，小曾就是因为保存了招聘主体信息、微信聊天记录和工作打卡记录，才能在诉讼中有效证明自己的工作情况。第三，留意工作场所的对外标识，要注意看看工作场所悬挂的营业执照、许可证等证件上写的单位名称是什么，这通常就是法律上的用工主体。如果遇到劳资纠纷，这个信息可以帮助你确定追责对象。第四，如果用工方存在挂靠经营、场地出租等情形，双方经营权责模糊，可将两方共同列为追责主体，一并主张被拖欠的劳动报酬。
1: 像这个案件当中，小曾就是这么做的啊。就是把公司和刘某某一起起诉了，最终呢，法院是判决了公司支付刘某某连带，确保了劳动报酬能够执行到位。那么像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呢，对于暑期打工的在校大学生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定心丸。在校大学生暑期打工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是法律保护呢不会因为短工而打折，法律更看重的是实际用工的事实。但同时呢，在校大学生们也要增强证据意识，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每个用工单位也要诚实守信，依法承担相关的责任。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此刻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广通金美律师事务所的黄胜琴律师参与本期节目，同时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拨打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3689-899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带来《春秋雷文青铜剑》。
1: 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春秋雷文青铜剑，长60厘米左右，剑身修长，中部齐脊，剑首和剑格是云雷纹，华美异常。这把宝剑可以说是青铜剑中的英俊帅哥。2500多年前，陪伴着主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春秋已过，年华已逝，使命已成，风尘一隅，换来天下太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悌，崇忠义，敬廉洁，尊高年，上有德，贵有爵，序无告，端祭祀，重丧祭，情执宴。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与其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世界加速向前，

0: 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据悉，去年广东启动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吸纳超11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11号，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北京时间今天在马尔默结束正赛第2日较量，中国选手王曼昱、向鹏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32强。11号，第2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在浙江杭州迎来决赛争夺，上海交通大学队下半场不断反扑，最终以72-69险胜台湾政治大学队，获得本届赛事冠军。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4: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0: 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4: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5: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6: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7: 7/28/11
6: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唯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8: Legendary，
9: 干嘛？我在开黑哦。
10: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1: 常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4: 马上开始了。
15: 什么开始？
11: 这就2点了？
16: 你们在这干嘛呢？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天天西游记》。

听众朋友下午好，上班路上这时刻欢迎在北京时间的14点13分 继续锁定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 最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这条新闻了，说的是近日呢，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而且已经是成效斐然了，打掉了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有5400余起。 同时呢，河源公安也在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的线索，比如说有村霸、乡霸、杀霸、矿霸、街霸、市霸，有遇到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还有这个网络暴力。如果你掌握这些黑恶线索，赶紧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来说下举报的渠道和方式，广大群众呢可以通过来电来信的方式举报，同时呢登录广东110自助报警违法犯罪举报栏目，还有河源市公安局局长信箱的微信小程序来反映相关的线索。市公安局的举报电话 166-0769110，非常好记啊， 166一个很顺的前缀 0762区号 9110110，自不必说了啊。好，再来说明166-0769110，9可以理解成长治久安110啊。当然，如果不想直接拨打电话的话，可以通过这个邮寄的方式啊，举报的邮寄地址呢是河源市凯丰路4号河源市公安局的扫黑办，邮编517000。

0: 如果确有相关事实想要反映反馈的话，可以来关注河源发布最新发布的这条推文，举报电话公布，河源公安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
1: 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你要的。
0: 当然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本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河源综合广播来向我咨询，我也可以把五县一区的各个区的各个县的这个公安局的举报电话发送到您的微信当中。

好，说完扫黑除恶，咱们来说说在高速公路上，如果你遇到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啊，不要说犯罪了，一些违法或者不符合规范的这个交通文明行驶规则的一些行为，哎呀，觉得非常气愤，想举报又不知道怎么举报，怎么办呢？这里有一个小程序的举报方式啊，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现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啊，违法停车，分心驾驶啊，你就看到你说你的副驾，你如果分心就看，说明你也分心了。如果你的副驾看到，哎，这有人边打电话边玩手机啊，或者说已经是在疲劳驾驶了，在打瞌睡了，那你怎么办呢？最近河源正式启用了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的非现场录入的工作机制。市民如果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发现了以上刚才提到的交通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举报。8月31号检查时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那么从9月1号的零时起哈，将依法处罚。相关通告明确的受理范围是河源市辖区内的高速公路发生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分心驾驶、还有低速行驶等严重影响通行秩序和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再次来说明啊，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的20:40，还处在这个预警教育的阶段。公安机关对单位或个人实名举报的线索进行核查登记，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行为暂时不予以行政处罚，而是通过短信、电话的方式向驾驶人发出警告提示，则令其整改。这个做法应该就是为了引导驾驶人首先，熟悉这个规则，然后呢，给你一个缓冲期啊，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的习惯。但是9月1号的零时起呢，会进入一个严格执法阶段，公安机关呢会对依据单位或者个人实名举报的线索来开展执法，依法处罚。再次说明，这个举报的渠道是一个微信小程序，叫广东110。好，来介绍一下证据呢，一定要是没有经过编辑修改的原始照片或者是视频啊，视频时长不少于20秒，照片不少于2张，而且同时满足3个必须，必须清晰的显示车牌号，必须包括远景、近景，必须反映高速公路车道的全貌，3个要求。啊，感觉这个证据还是要求还是比较严谨啊。

0: 黄经135度，立秋至。立秋到来，暑气秋敛，早晚渐凉，炎夏即将过去。白居易曾书：“萧萧秋林下，一夜忽纤维。屋檐微摇落，摇落从此始。”梧桐叶落，一夜知秋，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微凉的清风吹拂着田间开始成熟的禾谷，空中的水汽凝结成清晨的露珠，林间寒蝉声声开始诉说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凉意。民以食为天，到了立秋，天气逐渐转凉，人们胃口大开，可以吃较多味厚的美食佳肴，以增加营养滋补身体，这就是所谓的贴秋膘。而忙碌的秋收之余，人们也会通过啃秋晒秋等方式来抒发丰收的喜悦。美食丰盛更当念其来之不易，在收获的季节，别忘了珍惜美丽粮米，餐餐空盘哦。品韵节气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前沿。

北京时间14:2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刘彻。下面跟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娱乐最前沿。首先来说两条短讯，第一个是电影《八仙》延长上映到9月17号。目前《八仙》的口碑和成绩都相当不错，作为一部动画作品，目前来说它的累计票房已经去到了14.79亿，而且目前在暑期热度还算是比较高涨啊。

好，再来关注一部即将上线的电影《奥德赛》啊，这个是希腊的荷马史诗，它是点映以及预售总票房突破了9000万元。好，再来关注一部即将上线的，据说据传是2026的恐怖天花板，鬼玩人。鬼玩人也居然出到了第六部，这第六部叫炼狱，目前豆瓣的评分在 6.6， 作为一部恐怖片来说还可以啊，这个分数。好，推荐理由，它是一部阿级的恐怖新片，时长是100分钟，并不是很长，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前阵子这个痴迷打的是心理惊悚，那么鬼玩人系列就是最纯粹的视觉暴击和血浆轰炸，跟死神来了啊，应该就是一个路数。而且这部可能是该系列当中最残暴最不讲理的一部。好，再来关注一部全国重点网络微短剧，叫《朝元如故》，正式登陆了红果短剧平台，47集完整版全面上线啊！广大观众呢可以在线收看这部以永乐宫壁画保护为主题的文旅精品微短剧了。《朝元如故》呢以永乐宫壁画朝元图搬迁的史实作为创作蓝本，生动展现了文物保护工作者迎难而上，自主钻研搬迁修复技术，和当地群众合力守护700年丹青瑰宝的工匠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条剧集快讯，电视剧《江海潮生》是7月20号在央一黄金时段开播的了，8月10号迎来收官。根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全局30集首播每集的平均收视率都有 2.852%， 收视份额 13.301%， 位列今年以来历史类剧集的收视率第一，点赞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娱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曲，在一首歌曲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

0: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3: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4: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6: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民政部举行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今日民政部举行2026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第二季度民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第三季度相关工作安排，部分内容与残疾人密切相关。养老服务发展方面，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带动199.86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受益。大力发展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互助性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已建有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14余万个。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7: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6: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8: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9: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1: Legendary。 干嘛？我在开黑哦。
12: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13: 唐院长说我在看剧呢。
11: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4: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5: 马上开始了。
16: 什么开始？
17: 这就两点了？
18: 你们在这干嘛呢？
1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0: 《天天西游记》。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在北京时间14:39继续锁定FM91.1和原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下面要进行一个很特别的 健康知识科普，为什么说特别呢？因为它很反常识，甚至反，我相信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常识。相比起喝饮料啊，喝白开水更健康，相信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共识。但我今天不是要推翻这个共识，是想在这个共识上面加一点点不一样的注释。 因为我们每到身体不舒服，尤其是女孩子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年轻的没什么社会阅历的男生，他最通常的建议就是多喝热水。但你知道吗？直接喝滚烫的开水反而不利于健康。这个滚烫是个什么度呢？ 100度、 80度、 80度 我们肯定不会喝。那到什么程度上就不能喝了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超过65摄氏度的水 就被列为2A 的 这个类致癌的物质了啊。因为我知道有的水壶它是有这个保温功能的，它甚至能

所以这就是作为一个参照啊，就不知道哎，你多少是六十五摄氏度。那再回到今天的科普，为什么说喝烫水会致癌呢？经常喝六十五度以上的水会致癌，这个说法是来自《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和咖啡伴侣还有热饮致癌性的一篇评估报告。那么这个研究指出呢，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的致癌性机制和相关证据还不充分啊，但是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说温度过高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会脱落更新，反复的热损伤呢会让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造成细胞的癌变。基于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把高于六十摄氏度以上的很热的热饮归为2A 的类致癌物，也就是说对人致癌性证据有限，但是很可能致癌。如果经常吃烫食，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呢，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烫伤食道黏膜，导致烫伤修复烫伤，这种行为反复发生啊，增加癌变的风险。但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觉得六十五度老烫了，有的人觉得六十五度一点都不烫。我觉得这个常见于男女生洗澡的时候，女生好像都会，通常都会洗温度更高一点的水。如果生活中的不小心被过热的饮食烫伤舌头，首先需要是降温，可以考虑立即口含冷水或冰块带走余热，终止热损伤。那其次就是保护，在烫伤愈合之前呢，不要吃辛辣的或者太粗糙的食物，尤其避免再次过热损伤。这里还要需要警惕的是食管的损伤，正常的食管黏膜上皮会不断的更新，但修复的前提是停止热刺激和其他伤害，如果损伤的速度远高于修复，那就可能进展成为疾病。食管的痛觉是不敏锐的，如果出现了吞咽异物感或者是梗阻感，胸骨后烧灼痛或者是这个刺痛，还要警惕食道损伤，更有甚者可能会出现呕血啊、黑便啊等等情况啊，提示有出血，那就需要紧急就医了。

最近炎热不止，秋暑不退，大家可能也会对过冷的饮水有执念啊。这里也提醒大家，正确喝水要牢记五点：第一，不要等口渴了才喝；二呢，水温在35到40摄氏度最适宜；三是小口慢喝，不要大口猛灌；四是别用饮料代替喝水；五，即使天热了，也尽量少喝冰水。不管是滚水热茶还是暖心汤啊，为了家人的朋友健康，朋友的健康，一定要晾凉之后再喝，

说起谢字，我们最先想到的大概是谢谢。这两个字是中国人日常交往中最基本的礼貌用语，是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温暖词汇。但若追溯它的源头，你会发现谢字里藏着中国人最深的处世智慧，也藏着一个家庭最好的教养。谢字最初是什么样子呢？谢字的甲骨文是双手持席的模样，席就是座位。商周时期，七十老者入朝，国君会赐座以示敬老，而老者需持席挽辞，这便是谢的本意，以礼辞让。说文解字中说，谢辞去也，明确了谢的本意是辞去，辞别。在古代文献中，谢的这一含义屡见不鲜。战国时期的谢字强调了身，突出了言，也注重了手，所表达的意思是从体态到言语再到手势要表里如一。从持席持坐到身手言的表意，谢字的演变透露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真诚，这本身就是一部家风传承史。它刻着古人对礼仪的敬畏，对谦逊的推崇，更藏着中国人进退有度、知恩图报的处世准则。这种准则便是家风的核心，用言行守住分寸，用真心传递温度。前统一文字谢被人误写为言加舍，其实是望文生义，曲解了谢字的本意。随着社会的发展，谢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表达感谢和礼貌的常用词汇。谢字中蕴含着人性的温度，它提醒我们在接受他人帮助时要心怀感恩，在面对他人邀请或给予时要懂得谦逊和推辞。同时谢字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美好事物的珍贵，珍惜当下，感恩生活。然而很多人只注重了谢的形式，而忽略了其本质，以至于谢谢二字逐渐成了轻飘飘的应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要从家风谈起。很多家庭认为夫妻之间、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相互付出是天经地义，不需要言谢。其实越是亲近关系越需要感恩，而不是把这种客气留给别人，忽略了最亲近的关系。久而久之，谢谢一词就成了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里的谢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客套，而是刻在骨血里的承诺。这种感恩无关贫富，只关真心，这才是家风在日常烟火中的传承，才是人生中最温暖的注脚。当我们教育孩子说谢谢，是教他们懂得尊重与感恩；当我们在名利面前学会谢绝，是守住内心的底线与原则。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正是家风在新时代的延续，它藏在每一次真诚的表达里，藏在每一次得体的进退中，让家族的精神血脉在时光的长河里静静流淌。

北京时间来到14点54分了，临近节目的尾声，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农业银行的个人养老金啊，给大家来尽可能用短的时间讲明白。个人养老金呢，简单说就是国家鼓励大家给自己多存一笔养老金，还能享受到个税优惠。 农业银行已经全面开通了个人养老金的业务啊，线上掌上银行、微银行线下的网点柜面都能够办理开户、缴存、领取，还能够选购储存、储蓄、理财、保险、公募基金，后续还可能会引入国债、指数基金等等更多选择。几个关键点帮大家画一下，首先谁能参加，已经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朋友都可以啊，但每个人只能开一个账户。怎么存？ 每年上限12000，怎么存？存几次自己说了算。有什么优惠呢？缴存部分可以抵扣个税，最高可以省，最高的话每年可以省5400，领取的时候仅按3%纳税。那怎么取呢？账户封闭运行，达到退休年龄等法定条件才能领，专款专用，安心养老。一句话总结，就是存一笔，省一点，攒一份，稳稳的养老底气。

最后再温馨的为大家预报一下天气，在这周的开始给大家介绍了，在这个星期的天气变化可能是在周之前，本周之前可能会是炎热晴朗的天气。那么从今天开始往后，大家可以看到外面已经微微开始有乌云在密布了。从今天开始尤其是从明天开始，根据预报显示一直持续到周日的时间都会有雷阵雨出现，所以明天出行的话记得带伞。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天天西游记下午版，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近日，我市已正式启用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发现违法占应用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举报，8月31号前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9月1号零时起将依法处罚。近日，工信部发布全国第二轮第三批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名单，广东国研新材料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也是我市首家成功入选的企业。今天，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近日，东源县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到黄村镇、兰口镇开展送温暖、献真情专项慰问活动。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公开信息，今年上半年广东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7421亿元，同比增长2.8%，这一收入增速符合当地年初预期3%，略高于全国地方年均水平2.7%。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1号，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 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两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五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两度为有轻微震感，五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时间15:30。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创业。

0: 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0: 在一起。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16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以来，广东各月进出口规模均保持两位数增长。继六月广东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亿元后，七月广东进出口再次达到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5824.8亿元，增长7%，进口4234.6亿元，增长40.7%。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今天，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股市方面消息，今天 A 股市场延续轮动反弹，三大指数全线收红。截至收盘，沪指涨0.32%，深证成指涨1.09%，创业板指涨1.49%，科创50指数涨1.61%。板块方面，房地产板块持续走高，白酒概念表现活跃，金世缘涨停，影视板块延续昨日强势，创新药概念再度走强，百花医药7连板，光纤概念震荡反弹 ，CPO 概念震荡回升。下跌方面，油气板块集体调整，煤炭开采加工板块震荡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4100只。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7月28日11时16分，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 第二步，点击开。

0: 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两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五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两度为有轻微震感，五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学做人讲礼貌，礼仪之邦人人夸，有礼节互尊重，礼貌待人好品行。您好，谢谢，对不起，文明语言通情理。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3: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6: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17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以来，广东各月进出口规模均保持两位数增长。继六月广东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亿元后，七月广东进出口再次达到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5824.8亿元，增长7%；进口4234.6亿元，增长40.7%。广东今天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预计明天至15号雷雨频繁，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或活动。据深圳铁路部门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7月1号至8月10号，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2404.5万人次，同比增加2.4万人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男子 C 组首轮比赛在茂名4个赛场火热开打，来自13个地级市代表队的小将们冒着烈日高温全力驰骋绿茵赛场，为观众带来一场场精彩对决。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今天，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上涨个股超4100只。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警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

0: 场。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5: 直击新闻事件，
4: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4: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7: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15、17，我国生态质量将稳步改善；深河协作算出新动能；河源创客竞逐新赛道；和平项目产能加速释放，助力经济回升向好；龙川上平镇强化示范带动，以点带面推进乡村振兴。以下是详细内容。央视网消息，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期间，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实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依托深圳对口帮扶援建的 OPC 算力支持，乡村创客将前沿算法植入传统场景，把天马行空的创意转化为可落地的生产力，为1000万工程注入了强劲的支撑动能。今天，让我们聚焦人工智能加乡村创客的生动实践。 在东源县的一间工作室里，项目负责人林艳红正忙着调试最新的 AI 模型。他主导的原乡仙图项目是河源首部真人 AI 结合的仙侠短剧，以往需要昂贵设备和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特效场景，如今借助 AI 技术，只需轻点鼠标即可生成。原乡仙图项目负责人林艳红：
0: 传统的影视制作一秒钟特效可能要花到几百上千元，现在我们利用 OPC 算力支持 AI， 能快速把河源的万绿湖、苏家围等实景转化成仙侠场景，这不仅降低了90%的制作成本，还让我们的创作周期缩短了一半。
7: 技术赋能，创意无限，从虚拟制片到非遗换新， AI 技术正在打破乡村产业发展的天花板。在连平县，创客罗文辉正利用 AI 设计软件为有着百年历史的杯头米粉设计全新的品牌包装。连平县杯头米粉项目负责人罗文辉：
8: 以往我们包装缺乏设计感，产品啊难以实现溢价，依托 AI 辅助设计，能够短时间输出几十套包装方案，有效啊降低我们的设计成本，升级品牌形象，精准契合年轻消费者的审美，为我们产品销售扩展更大的市场空间。
7: 如今河源的乡村创客们正在用代码和算法书写着新时代的山乡巨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河源好物将通过数字技术的加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河源台记者徐小勇、李宁报道。
4: 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7: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和平县聚焦新材料、先进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产业急剧发展，全力推动工业经济回升向好。其中，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底首期项目投产后持续释放产能，目前已进入量产提速期，成为该县制造业版图中的重要新生力量。位于和平产业园大坝片区的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和平县在2025年产业建设大会战中实现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项目。在其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各道工序衔接紧密，处处涌动着抓生产、赶订单、拼效能的发展热潮。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元：
9: 记者现在已经来到了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一根根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正从自动化生产线上缓缓下线，依托这些先进设备，这里每年可以生产10万根电杆。
7: 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10: 我们是从2025年12月份开始投产的，今年1到6月份，基本上我们实现了营收是大概800万左右，全年的营收我们做下来应该能够到2000万左右，能够上规。
7: 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由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贵电力设备投资1.2亿元建成，占地面积约23.7亩，规划建设3栋钢结构厂房及办公楼、职工宿舍、食堂等配套设施。一期项目投产达效后，眼下正加速推进二期项目建设。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10: 两期项目建设完成之后，我们预计的能够释放年产能，能够实现大概1.2个亿的总产能。在这个粤北以及赣南的地区，我们这个项目整体完工之后啊，就能够成为这个同行业当中一个较具规模的领先的一个水泥电杆的一个生产基地。我们主要是服务于南方电网、国家电网以及下属的各级供电企业。
7: 从签约落地到首期项目投产，从产能爬坡到量产提速，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快速发展印证着和平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决心。当前该县正按照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加快构建专业化招商体系，推动县招商投资发展公司常态化运营和县投资促进中心实体化运作，围绕新材料、先进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产业开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商，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
11: 越来越好，百千万。
7: 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龙川县上坪镇坚持干群合力示范带动， 以头号工程力度抓紧抓实典型镇、典型村建设工作，聚焦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乡村治理等方面提档升级，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聚力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走进上坪村，焕然一新的乡村风貌扑面而来。宽敞平整的村道旁，融合野猪帐、风车元素的本土特色标识与灵宝 IP 彩绘文化墙相映成趣，既厚植了地域文化底蕴，也勾勒出现代乡村的灵动气韵。造型别致的金桔路灯沿路排布，彩虹步道蜿蜒于绿水青山之间，清水平台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一步一景皆是乡村蝶变的生动注脚。村民王献仁：
12: 现在的环境呢，现在政府搞得相当漂亮了，它山野铺的心情舒畅。
7: 从街巷到庭院，从休闲广场到田间村落，上坪村始终锚定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目标，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乡村颜值悄然蝶变。龙川县上坪镇上坪村党总支部书记刘惠梅：
13: 通过示范村创建，我们硬化了巷道、村道，装上太阳能路灯，建好群众休闲广场，配齐健身设施，整治房前屋后庭院环境，现在村容村貌干净整洁，老百姓出门有路，休闲有场所，实实在在感受到人居环境带来的变化，幸福感明显提高。
7: 自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上坪镇坚持典型镇、典型村一体化统筹建设，以上坪村作为培育示范典型村，推动乡村建设从一处美向一片美拓展，从外在美向内涵美深化，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全镇村庄提质升级，奋力走出一条具有上坪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龙川县上坪镇镇长戴杰昌：
14: 接下来上坪镇持续以上坪典型村为核心支点，推动全镇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乡村治理整体提档升级，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在上坪落地见效。
7: 龙川台报道。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去年广东启动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纳超11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今年以来，教育部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 N 城联动等高规格招聘活动，释放出15/57国家与地方协同发力稳就业促发展的强烈信号。其中今年3月，部省联动高规格举办的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行，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多所高校超17万名学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 N 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江西、湖南等13个省、直辖市重点高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120场，组织用人单位7400家，吸引超2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场求职。专题招聘活动扩展到10类，更加聚焦高质量发展所需，突出供需适配，新增国资国企、重点民企、文化人才、高技能人才等专场，共组织3400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11.7万个优质岗位，有针对性吸引相关专业近9万名学生参加，有力提升引才实效。与此同时，广东深入实施2026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扎实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深入实施书记校长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健全校企产成才精准对接机制，瞄准优势专业定向邀约重点企业，形成学科适配加产业对接的优质岗位矩阵，推动企业岗位与学生发展精准对接。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4000多场，各地及用人单位与重点高校围绕房企拓岗、学生就业、实习实践、 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实现办活动、建机制、双丰收。此外，广东构建求职、就业、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学生充分感受广东爱才诚意，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强音，唱响大江南北。据介绍，广东将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留越来越就业创业，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近日，工信部发布全国第二轮第三批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名单，广东国研新材料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也是我市首家成功入选的企业。落户河源国家高新区以来，国研新材料依托深厚的技术积累与创新能力，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发热体单元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该公司研发的新型陶瓷发热体破解了传统发热体热振性差、韧性不足、导热率低、热安全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实现超低温环境下低能耗、高均匀温升等技术特性，填补了国内高性能陶瓷发热体产品的空白。近日，我市已正式启用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发现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举报，8月31号前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9月1日零时起将依法处罚。相关通告明确，受理范围为河源市辖区内高速公路发生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分心驾驶、低速行驶等严重影响通行秩序与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举报渠道统一为微信小程序广东110，举报人进入自助报警的违法犯罪举报专区，按页面提示填报即可。举报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超过30日的不予受理，举报不设奖励。近日，紫金县在紫城镇黄花村举办节水抗旱稻绿色高效栽培培训会，加速推进节水抗旱稻扩面提质，助力增效增收，全面提升粮食生产绿色高效发展水平。本次培训会专门邀请华农专家、农业企业负责人做专题辅导，分别从品种技术、市场销售等方面对节水抗旱稻种植推广进行细致讲解，同时组织与会人员到节水抗旱稻的种植现场实地观摩水稻田间长势。据了解，紫金县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推广的节水抗旱稻今年已在紫城镇黄花村种植了约100亩，目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初步测算亩产约1000斤，每亩投入800元，具备蓄水量少、管护简便、稳产性好、绿色低碳等突出优势，十分契合该县山地丘陵种植条件，是破解干旱缺水制约、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的优质稻种。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5%，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1.6%， 对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 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 10.8%， 进口2.69万亿元，增长 37.4%， 贸易顺差1.11万亿元，收窄 24.5%。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持续强劲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45.5%。 记者注意到，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广东省公安厅昨天发布消息， 该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8个、涉恶组织226个，带动全省警情、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9%、13.2%，涉黑恶类警情同比下降39.02%。今天，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其中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大幅提升。2025年5月10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5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2: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2: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2: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2: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2: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

0: 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

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

0: 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怎么动啊？怎么动啊？北港运河零啊，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

0: 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蓝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3: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1: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1: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3: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民生热线栏目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互动电话呢是0762-326800-3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积极关注互动留言。那么本期河源民生热线上线单位是河源市民政局、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上线嘉宾，分别是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范志军、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雪女、河源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巫红锦，欢迎三位。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市民政局的三位上线嘉宾，分别是河源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海文、河源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陈伟、河源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吴斌，欢迎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12345民生热点。12345民生热点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那么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及时的来梳理近期河源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所接听的群众热点问题。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民政局相关诉求55宗，办结54宗，再办1宗，主要涉及民政救济38宗、市场管理4宗、彩票管理3宗、劳动权益3宗、行政效能3宗。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残联相关诉求16宗，办结16宗，主要涉及民政救济11宗、行政效能5宗。好的，以上是本期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本期节目呢，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联两个单位共同上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7月21号，河源市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那么河源市呢，是作为广东省白事通系统建设试点地市，率先通过测试，并且呢是成功的全面上线，成为全省首个实现平台落地投用的地级市。所以今天民生发布环节，首先想请罗局来介绍一下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市民大家好。那么今天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源上个月刚上线的这个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那么这也是我们用数字化手段啊，破解群众办事办丧操心事烦心事的民生举措。那么核心呢，就是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在悲痛的时候啊，少跑腿少费心。那么平台主要有三大核心功能。第一呢，是一键报丧全流程通办，伤心事省心办。那过去啊，我们群众啊办这个丧事啊，家属呢往往要来回的跑这个殡仪馆啊、派出所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呢耗时也耗费力。
0: 对。
1: 那么有些群众啊，他还会去找一些中介，遭遇这个中介加价。所以现在呢，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啊，只需要在手机上填写基本信息，还有那个完成身份认证，上传死亡证明，那么就能够一键啊连通属地的殡仪馆。那么从业务受理、遗体交接、丧葬的用品选购到火化预约、火化证的开具，全流程呢都是线上办结。那么呢，足不出户就能够提交资料、预约服务，那么查看这个进度，真正实现了我们的丧心事啊省心办、贴心办， 以及放心办。那么第二个功能呢，就是费用的就地减免。那么惠民政策直达快享，以往呢户籍啊不在离世的群众办丧呢，家属要先全额去垫付这个费用，那么再回到我们的户籍地来报销，来回的折腾。那么现在上线之后呢，全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殡葬基本服务呢跨县区即时就地减免。那么打个比方，例如我们和平户籍的群众的在我们市区离世，他在这个源城区，就是我们的市殡馆办理丧事的时候，那么五项的基本服务费用啊直接就可以现场减免。那么系统呢自动完成这个跨县区结算，群众呢再也不用跑腿的来回这样报销。那么同时呢，平台的所有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办理流程呢都是全公开，彻底杜绝了隐性的消费，让我们群众啊明明白白的办这个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打通安葬服务的链条，身后事全程无忧。那骨灰安置方面，群众可以在线办理这个临时寄存，那个期限续期信息查询，不再跑到线下窗口。那么同时我们也整合了全市这个合法性的公墓和公益性安葬设施啊，生态安葬点的资源。那么在线呢，我们群众就能查询到这个墓穴，办理安葬登记以及开具证明，申请这个惠民减免，也能够直观的了解我现在这个树葬、花葬等节地生态安葬的政策。那么推动呢我们殡葬的移风易俗啊走深走实。那么后续呢，平台还会陆续的上线这个政策解读、惠民查询，还有线上追思、投诉建议等等这个暖心功能，兼具这个实用性与人文关怀，让我们冰冷的殡葬服务啊充满温暖、充满温度。
0: 好，谢谢罗局哈。这个咱们这个白事通的殡葬便民服务平台是上个月刚刚上线，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第一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三大功能。相信刚才通过罗局的介绍，正在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呢也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好，谢谢罗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残联方面哈。那么范理事长，想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年咱们市残联为残疾人朋友都做了哪些实事，咱们解决了哪些难题呢？请您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很高兴来到我们河源民生热线啊，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市残联为我们残疾人朋友们做了哪些实事。高度改革来说呢，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康复服务这一块。康复啊，是我们很多残疾人朋友们最迫切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残联呢，围绕着这个核心，啊，努力搭建从残疾儿童到成年人的全生命周期的康复的服务链条，特别是在针对0到6岁的听力、言语、智力、肢体残疾儿童，还有孤独症儿童，啊，我们全市呢是有24家定点机构呢。这个康复机构还是正常的面向残疾人朋友们开放的。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有1000多个孩子啊持续的接受我们这个系统的康复训练。而且呢，这项工作啊也列入到我们2026年河源市实践民生实事里啊，今年呢要为超过1602名的残疾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啊、肢体矫治、普及适配及康复训练等等这些救助服务。同时呢，我们还要组织430人次的康复的专业老师的培训啊，来持续提升我们一线教学的水平。只要有康复需求啊，不管年龄大小，我们残联呢都会主动对接。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为5000多名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啊，为500多名残疾人适配了普及呢800多件。同时啊，我们在落实在训儿童人脸识别考勤呢、常态化开展骨干培训方面呢，啊，都经常来做这个事情。下半年呢，我们会持续的加码啊，只要老百姓有康复需求啊，我们的服务呢都会马上到达。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就业帮扶这一块。我们很多残疾人朋友呢最忧愁的就是呢，就是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啊。毕竟残疾人朋友他稳定的工作这一块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今年呢主动走访了23家企业 来去开发出了62个适配我们残疾人的岗位。各县区呢也开展春风送岗这个招聘会，联合特殊学校举办残疾人的招聘专场，针对残疾高校毕业生我们实行一对一的帮扶机制，现在已经帮扶我们43名的毕业生呢顺利就业。技能培训这一块呢我们也是同步跟进，这一块呢主要面向我们农村的残疾人，在种养手工等实用的技术培训这方面来做培训。今年上半年呢新增了537名残疾人就业，我们会持续的落实好扶残助学政策，协助12名残疾学子报考大中专院校，同时呢给我们残疾孩子发放这个助学补贴。下半年呢我们还会组织残疾人参加省级的职业技能竞赛，升级我们社区康源中心这些辅助性的就业项目，让我们残疾人朋友呢拥有更体面的个工作。那么第三方面的工作呢是无障碍改造这一块。我们很多重度的残疾人朋友在洗澡如厕或者是起身都会十分困难，所以我们今年的计划是把完成61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我们通过上门摸排、量身定制来安装扶手波道还有低位灶台等等这些设施让做改造成让残疾人朋友用得顺手用得好的一种场景。那么我们全市呢也有已经建成了107个社区康源中心，这个康源中心主要就是为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和康复训练，下来我们会同步推进这个普济的适配和居家无障碍改造，来确实消除我们残疾人生活出行等等这些障碍。那么第四个方面的事情主要是权益保障这一块，两项补贴我们联合民政实行这个动态的管理，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8.9万人次享受这个补贴，今年呢标准会再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标准补贴呢是每月每人到达217元，重度呢是290元，我们申领推出了一个就近办理跨区通办，那么就是全流程网办，从这个20个工作日缩减到6个工作日，从申请当月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补贴两项补贴发出去。所以呢我们把符合条件残疾人呢同步纳入到低保特困临时救助助老我们这个返贫的底线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9.03万的持证残疾人已经全部完成了档案入户松重的前覆盖的核查，我们还有3000多件存疑的那个残疾人证要整改要消耗要重新审核，特别是推进我们残疾人证全流程线上办理这一块呢，这是今年工作的重心，目的就是让残疾人朋友们少跑腿让数字呢多跑跑就是方便我们残疾人办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维权的渠道前天后市政府的12385这个助残热线线上线下这个信访窗口我们是随时受理诉求还有开展被迫劳动排查保护智力精神残疾未成年人杜绝侵害侵权我们残疾人的事件的发生。最后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呢说句心里话康复救助就业帮扶到无障碍改造维权保障是我们残联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一个工作我们是把残疾人的急难筹盼呢永远是放在第一位下来我们残联会持续的下沉基层，加强业务培训，补齐服务短板用心用钱来做实残疾人关爱保障的工作。

0: 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一位残疾人朋友们真正的感受到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就跟大家分享那么多。
1: 好，谢谢范理事长哈。刚才范理事长通过康复救助、就业帮扶、无障碍改造和权益保障这四个方面，切切实实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今年以来市残联为咱们广大残疾人朋友都做了哪些实事，解决了哪些难题。好，那么以上是我们民生发布这个环节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民生回应。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肖阳。本期节目上线单位呢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上线嘉宾分别是市残联理事长范志军、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雪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巫红锦、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海文、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陈伟、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吴斌。那么进入到我们民生回应的环节，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热线0762-32-6800、32-6900已经开通。那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来与我们的上线领导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如果您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同样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哈，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如果说您是在我们视频号的终端来关注直播的话，也请大家在视频号右下方点击大拇指，来给我们的民政局和残联的工作点点赞哈，为我们的民生保障点点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依旧是一个比较新的内容。那么就在上个月哈，今年的7月1号开始，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社会救助作为兜底线救急难的一个制度，那么对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罗局，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那么社会救助法的实施它带来哪些变化呢？
2: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呢，由我们民政局那个社会救助科陈伟科长来解答。
1: 好，陈科，请您具体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上午好。社会救助法的一个实施主要会带来四大方面的一个变化。一是救助的范围会更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困难家庭的一个困难情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比如说有些家庭他的经济困难，但是收入会略高于我们的低保线。也有的家庭因为大病啊或者一些受灾等一些刚性支出导致突然陷入困境，社会救助法就明确在传统的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一个基础上，增加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救助类型。同时呢，也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第二方面是救助流程更加优，统一了救助办理的流程，简化了申报材料，畅通救助渠道，推行急难先行救助、急难发生地救助，破解了审批慢、流程繁、求助难的问题。比如说社会救助法就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及时受理转办申请的事项。法律也同时规定，本人或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代为申请提出申请。三是救助资源会更多，社会救助法就专门设立了一章叫社会力量参与这一章，通过加强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衔接，激发社会救助合力。目前呢，在我们的社会救助实践中，慈善组织、志愿者、爱心企业等也正在逐渐成为信息采集、主动发现和精准帮扶的一个重要力量。第四方面就是监管的权责更严，社会救助法明确了部门职责、群众的权利和义务， 严厉打击隐瞒谎报虚

0: 邦冒领等行为，保障公平公正。一方面呢，我们会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提升救助的精准度，真正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河源市就通过动态监测退出了不符合低保的对象有4772人，也新增了低保对象4543人。另一方面呢，强化救助的监督，例如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和转介咨询、举报投诉，接收社会监督。县级以上的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
1: 好，谢谢陈科的介绍哈，我们稍后继续的来说社会救助法，我们还是先来接通热线。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2: 你好，
1: 您贵姓？
2: 哎、你好，哦，我姓罗。
1: 是罗是吗？
2: 哦，对，罗女士。
1: 好，罗女士。
2: 哦、这样子的。
1: 嗯，您说。
2: 就是我家宝宝他今年已经3岁了。
1: 嗯。
2: 然后就是前段时间他刚确诊为说是孤独症，然后医生就说他要去做那个康复训练。我就听残联这边是有补助的，想问一下那个补助是有多少钱，而且我要怎么去申请呀？
1: 嗯，好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具体哈。宝宝在3岁了，已经是被检查出来孤独症。那么，范理事长，刚才这位罗女士提到的问题，请咱们详细给她解答一下。
3: 好，要不主持人就是我们李李这一块的是老专家，
1: 嗯，
3: 请李李来回答好不好？
1: 好，李李市长，请您来介绍一下。
4: 啊，这位家长您好，刚才听到您说的啊，你家小孩今年就3岁，确诊了孤独症，说明家长对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我跟你讲清楚我们的一个补助标准哈，根据河源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我们的救助对象呢，就是河源户籍0到6岁的残疾儿童，包括视力、听力、言语、智力和肢体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在残联的定点机构接受康复训练的补贴标准就是每个月2000元，就是一年补助10个月，也就是一年补助20000元。申请的手术呢是比较简单的，总共是走3步。第一呢，你要带着孩子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做一个康复评估，就是拿到了医院的诊断证明以后，就要到第二步呢，那就选定你自己要去对我们的25个定点机构做一个初步的了解，选了一家康复机构了，然后就带着到医院的一个诊断证明、户口本、身份证。还有孩子的相片，到孩子的户籍所在地残联申请康复救助。残联通过了以后呢，就会把你孩子的资料推送到你选定的康复机构，你就可以开始康复训练了。如果你没有选定康复机构，我们的县级残联也会给你推荐介绍。机构就是由你现场来，他帮你推荐到一定的定点的康复机构。
1: 嗯，也就是罗女士如果还没有选定的话，那么咱们县级的残联他也是会推荐的。
4: 对。
1: 嗯，好，罗女士，
2: 好的，
1: 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暂时没有了。
1: 嗯，好，那谢谢您的来电。
2: 好好，
1: 哎，好，再见。
2: 好，谢谢哈，好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换接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1: 您贵姓？
5: 这是吃到我了是吗？
1: 哎，对对，是到您了。您贵姓？
5: 我姓刘。
1: 好，刘女士是要咨询民政局的问题还是残联的问题？
5: 残联的。
1: 残联的问题，好，请您直接来说问题。
5: 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我父亲腿脚不太方便，就想申请一个轮椅，就不知道就需要怎么样，就是需要什么条件我才能申请，怎么去申请，去哪里申请。
1: 嗯，好，父亲腿脚不便想申请轮椅的话，这个途径应该是怎样的？范理事长，这个问题
3: 李李还是你来回答吧。
4: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残疾人辅具的申请呢，也是到户籍所在地的残联申请，其实也比较简单，你看你是哪一类别的残疾，我们有肢体的，有 有听障的，听障的。
1: 他这个是腿脚不便，所以是要申请轮椅。

0: 先前轮椅，
1: 嗯，
0: 那就分
1: 啊
0: 几步走。第一步你就要去做一个适配评估，适配评估也是县一级的残联，我们就能做一个评估。第二步呢就是根据你评估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就会给你一个个性化的配置，就是需要量身定做呢，还是需要一个现场就有一个现场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轮椅。第三步就是一个实验性训练，残联会教你怎么用、怎么保养，还要做一个使用的注意事项，比如在一些坡道啊，会怎么样教你怎么样来把轮椅刹住、刹车，就是大概这种。还有一个就是保修的服务、
1: 哦、
0: 啊，对。
1: 嗯、
0: 对，教你怎么使用。还有一个保修的服务，我们是在你申请到的那天算起有一定的保修期，出现了什么损坏，我们是残联是会帮你保修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那是具体去哪里去申请的？
0: 户口所在地的残联。
2: 嗯，那请刘女士，像您父亲是户口所在地是在咱们市区还是在县区？
1: 对对，在盐城。
0: 盐城就到盐城残联。
2: 嗯
0: 啊，盐城残联的大堂、我们每个残联大堂都有一个服务窗口，你在那边提交资料就可以帮你申请。
1: 好的。
2: 嗯，好，刘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了，谢谢。
2: 哎，好，谢谢您的来电，再见。好，我们继续换接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2: 您贵姓？
3: 免贵姓林。
2: 林女士，是要咨询民政局的问题还是残联的问题？
3: 残联的。
2: 好，您直接来说问题。
3: 我是一名那个肢体的残疾人，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想听说残联有那个免费的培训，我想问一下那个培训是怎么报名的呀？都有什么培训内容呢？
2: 嗯，好，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哈，关于残疾人这个就业培训的一个政策，对吗？
3: 对。
2: 嗯，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范理事长，这个问题咱们具体哪位来讲？
5: 今天我们就业中心的吴主任也上线了，请吴主任回答一下我们这个朋友的问题吧。
2: 嗯，好，吴主任，请您回答一下林女士的问题。
6: 好的，林女士。刚才你说你是属于肢体类的哈，想培训，你之前有没有参加过我们残联的培训啊？
3: 没有。
6: 没有啊？
3: 对。
6: 我们是这样的，各个县区呢都有针对各类残疾人的技能培训，农村的话主要是一些实用技术，比如讲养鸡啊、养鱼啊、水果种植啊这些。包括我们还有一些中式烹饪啊、面点啊、手工艺品，还有盲人按摩之类培训。如果你是想到工厂去就业的话，我们还会根据工厂的需求进行一些适用性培训，所以你可以到所在户口所在地的县残联去报名，我们会根据你的需求推荐你参加相应的培训。
2: 林女士，那像您的户口所在地是在咱们市区还是在县区？
3: 在盐城区。
2: 在盐城。
6: 盐城区的话就到盐城区残联。
3: 到盐城区残联那边报名是吧？
6: 对。
3: 有那个报名电话吗？
6: 有。多少钱我想一下。
2: 嗯，好，您稍等
6: 一
2: 下哈。对，因为这个咱们
6: 准确给你，
2: 对，我们还是确保这个电话是准确的，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公布，避免因为一些电话的这个错误导致大家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今天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联两个单位共同上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与上线单位进行沟通交流。好，我们看一下吴主任
6: 电话是3322-5575
2: 3225575。好，林女士，您可以直接跟这个电话，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好吗？ 好，谢谢您的来电。哎，好，再见。好的，那么正在直播当中的民生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来与上线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哈，这个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这个社会救助法的实施它带来的变化。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的来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社会救助法第21条，它提到哈，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那么接下来就还是想问一下啊，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是比较有代表性，我们刚才也提到社会救助法，那是不是还是陈科来继续的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现在关注这个重度残疾人单人纳保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7: 好的。最近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公众号或者一些短视频，出现，所谓所有残疾人自动纳入低保，或者说不计家庭收入等一些误导性的内容。关于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单独申请低保的问题，目前的相关规定有包括就社会救助法也提到的，就是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民政部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民政部等部门2022年印发的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以及我们广东省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广东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办法，和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都有一些涉及的内容。结合部里和省的相关政策，我们大政策大概是就是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以及3级、4级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是可以单独提出低保申请的。应该核实名下的收入和财产状况，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重度残疾人单人保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低保边缘家庭中的就是说这个家庭他的收入可能略微超过了低保标准，但是符合低保边缘家庭的一个条件，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是可以直接单人纳入低保的，也不需要另外申请。另外就是一个有些重度残疾人他是希望撇开家庭来单独申请，目前也是有这样一个政策的，就是说单人来申请的话是可以核对本人名下的一个财产和收入，但同时呢，对于家庭中的父母、配偶、成年子女，他是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残疾人是有本身是具有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他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是要计算相应的一个供养的费用，并不是说不考虑任何家庭的一个收入状况就直接把重度残疾人纳入低保，在这个经过相应的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的一个信息化，就是通过系统的核对一个财产收入情况，以及通过入户调查进行开展家庭生活综合状况评估之后，整个家庭符合低保或者符合低边的，我们是将整个家庭纳入低保或者低边，那如果个人符合的话也是可以单独纳入低保。
2: 好，谢谢陈科的详细介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视频号终端哈，有一条这个留言，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个问题：农村重度残疾人厕所改造有补贴吗？我们想问一下李市长，看一下咱们哪位来解答一下。
5: 先你回一下。
0: 这个农村残疾人的厕所改造有没有补贴呢？现在是我们目前的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是重度困难残疾人，
2: 对，他就写的是就是重度残疾人，没有写重度困难。
0: 困难我们是看民政的一个证明材料，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重度，一个困难，目前是这样。目前是这样的标准。
2: 那像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
0: 如果这种标准，那我们登记了，我们今年也是跟一个狮子会做了一个美丽家园的一个项目。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社会的公益组织
2: 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年也是我们残联我们理事长是已经 这个项目已经达成了意向。
2: 那如果是像这位朋友他想要进一步咨询的话，比如说他应该是去到他哪个地方？
0: 也是户口产联的所在地产联，户籍所在地产联。
2: 好，那像这位网友，您就是可以到您户籍所在地的残联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看看后续，因为您没有说是不是属于重度困难，这个重度困难它也是要根据民政部门的一个相关的信息，所以说您还是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如果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单位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762-326800-326900。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通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2: 您贵姓？
8: 我姓张的，这样的。
2: 曾先生是吗？
8: 对对对。
2: 好，曾先生，您是要咨询民政局的问题还是残联的问题？
8: 残联的问题，这样的。
2: 好，您说。
8: 我就是因为呢，这样的，半近半的五六年那个三级残疾的，现在我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个腿啊，现在不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要步着拐杖来行动，看看能不能申请点补助救助这样的意思的。
2: 就是本身您是持有三级残疾证，
8: 对对。
2: 现在想要来申请相关的补助是吗？
8: 对对对对对。
2: 理事长，这个问题。
0: 你好你好。是这样情况。肢体三级的残疾等级呢，它是纳入不到重度残疾护理费的标准。至于其他的困难补贴，请民政看看能不能纳入低保，那个标准就不是我也是有条件的。
2: 陈科，您这边能不能也来跟这个曾先生来说一说，是什么样，比如说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他是可以有这个纳入到这个范畴里？
7: 我们低保的话，就还是对要整个家庭的一个经济状况进行一个核对。他是讲困难的话，就是说一方面财产包括房产、车辆、工商登记、存款这些都要进行一个核对。另一方面也要看你这个家庭的月人均收入有没有超过低保标准。
2: 就本身其实曾先生也要看您家里的这个家庭情况，可能因为不能单纯看是肢体三级残疾，可能就暂时比如说残联这边他就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如果说您的家庭也不符合低保标准的话，那可能就确实是暂时先帮不到您。
8: 就这样。
2: 嗯
8: 我就是说，能不能像我这样的残疾，现在腿脚不方便啊，走路生活比自理比较困难，能不能申请点临时补助这样的呢？
5: 这个临时补助还要请这个评定机构啊，对你重新评查。如果说你已经达到二级或者一级，那么就还可以有点补助。如果你评定机构医疗机构评定你还是三级的话，那我们残联这一块还是没有办法帮到您的。
8: 那我现在走不了，凭什么评定机构，我现在走路都
2: 那就像现在比如说这个曾先生提到的，他现在可能情况越来越严重，那是不是需要重新去评定机构来去评级？
0: 是这样的，你要是觉得你看你评定的评到三级是哪一年，
8: 大概我记得就是我的残疾我不记得，不能大概有五六年这样。
0: 五六年，如果你觉得你的残疾等级已经加深了严重了，
8: 对对，
0: 你可以到户口的村居申请上门评残的一个服务。
2: 曾先生，那现在可能就只有这个先暂时能够帮到您，您可以到户口所在的村居去申请一下。好，谢谢您的来电。
8: 谢谢你帮
2: 我。好，再见。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与上线的嘉宾进行对话交流。那么现在呢，正值暑假，咱们河源也有不少的留守的农村留守儿童，可能家长在外务工，也担心孩子暑假安全，在家无所事事啊，也害怕孩子溺水，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就想来请咱们民政部门介绍一下哈，今年围绕着留守儿童，咱们有没有开展哪些爱心活动呢？罗局。
9: 好，由我们儿童福利科的吴斌科长解答一下。
2: 好，吴科。
9: 主持人还有各市民朋友上午好。那感谢呢这大家这么关注我们市的留守困境儿童这个成长。那今年暑假呢我们市民政局呢是围绕这个安全守护、成长赋能、兜底保障三条主线，同步推进了多彩暑期系列公益活动，全覆盖暑期入户走访排查、全域防溺水与心理健康宣传，全方位的织密我市未成年人暑假关爱保护网。那下面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近期我局开展的一些工作情况。今年呢是我们开展第二年的多彩暑假系列关爱活动，那一是由省民政厅举办乐福同享助力成长留守和困境儿童夏令营，组织我市留守困境儿童开展5天的研学，那双线融合了红色教育、非遗体验跟安全实训，同步呢我们也配备了专业心理咨询师，为那个情绪敏感的儿童开展1对1心理疏导。二是联合市科协举办了5期多彩暑假科底融合公益夏令营，覆盖了我市5个县，组织几十名的留守困境儿童参与。我们开设了 3D 打印、攀岩、球类运动等课程。那整个活动呢，我们是穿插了这个暑假户外涉水安全提醒，将这个防溺水宣传一步到位。三是启动了多彩假期共促成长之小红花关爱成长主题活动，目前我们是率先在临江镇落地实施。这个活动呢，我们是依托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站专业咨询师，用拉布布 IP 角色扮演开展课堂互动，核心讲授了防溺水、防拐骗、人际交往、自我保护，让我们的孩子沉浸式的掌握这个避险技巧。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覆盖江东新区全部乡镇街道，持续服务这个留守儿童。同时我们也积极链接社会资源，目前我们就通过这个深圳的一些爱心基金会筹集了一批儿童防晒衣、食品、文具等爱心物资，后续我们会通过全市双百工程社工站逐群配送，同步发放这个防溺水宣传手册、安全提示卡，把物质和安全提醒一并送到孩子家里。那此外呢，我们这个是利用暑假期间那个儿童居家窗口期，我们开展了全市孤儿事事无人抚养儿童全覆盖入户走访，重点是为了解决监护缺位还有这个资金挪用、安全隐患等问题，进一步兜实兜牢我市留守和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和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持续开展以下几项常态化工作。一是常态化的开展防溺水、心理健康、防侵害公益课堂。二是常态化的入户探视留守困境儿童，那定期开展这个跟进监护与安全情况。三是持续的链接社会爱心企业志愿者，补充我市助学物资和消暑物资，开展这个暑假陪伴还有这个课业辅导等这些服务。那我们介绍就以上这一点。
2: 好，谢谢，谢谢您的介绍。我又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终端哈，依旧是刚才有问到农村重度残疾人厕所改造问题。那他这个问题呢又换到想问一下咱们民政部门，针对像他这个重度残疾人厕所改造，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只有在这个低保的范畴，那其实作为我们民政部门对这位网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们也来给他，因为可能他现在确实是想去这个申请相关的补贴，但是他应该怎么做，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哪个部门可以来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有点建议呢？
10: 临时救助那个，
7: 对于一些困难家庭，他有一些刚性支出，就是主要是医疗、教育这些等方面的一些刚性支出，导致他就是说他本身家庭收入也不高，然后支出了一些大笔的资金，导致家庭陷入基本生活困难的，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临时救助的一个途径去给一些相应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个也是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去咨询，就是相应的政策。
2: 好，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这位网友可以直接到户籍所在地。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常洗澡，勤换衣，以表闻名，好风纪。同学间邻里情，民族习惯要尊重，见外宾要大方，彬彬有礼树形象。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4: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又开始了，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的那段历史是暗战河源城。
5: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解放军进驻河源城之前，城虽在国民党重兵把守之下，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城中频繁活动，一直打击着国民党的政权。此起彼伏的学潮分散了当局精力，共产党的传单出现在国民党河源县长的办公桌上、戒严中的街头巷尾商铺中。送达葛先才手中的劝降信虽未成功，却加速动摇了风雨飘摇中1960的军心。有人夜杀上司后投奔共产党，东二支主力团还没到达河源城外，1960的河源城防图已经被盗出。种种暗潮涌动，让精锐之师的国民党1960，在国民党大厦江青的大势下，已是强弩之末。河源重地，国军派重兵把守。河源是九连地区最后一个解放的县城，河源城位于东江和新丰江交汇处，三面环水，地势险要，上鄂老龙、新梅、粤东要冲，下通惠州、广州，为东路交通必经之地及东江流域之中心点。民国12年，粤军陈炯明部林虎派出重兵，即设总部于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都派有重兵把守。1949年5月上旬，国民党将109军调往惠州，军部首先行动下辖李宏达的153师 温淑美的一五四师、葛仙才师及育英琴师。一九六师葛仙才部由广州开赴惠阳，从五月四号起日夜水陆兼程东上，而后驻扎河源县城。师部设在上城梨屋，下属三个团，分布在上城赖家祠，也就是在县前街，上城西门陈屋，也就是现在的上城小学背后，以及下城关帝庙，也就是现在的下角小学。街道设置了铁栅栏，依东江和新丰江构筑了碉堡和作战工事，师部还组建了政工队。九连地区各县城虚镇先后解放后，紫金、五华、龙川、连平、和平、新丰等县的地主乡绅、地方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逃往河源县城。除了一九六师，地方上还驻有以县长黄希同为司令的河源剿匪司令部，李少福为总指挥的城防总指挥部，下属自卫队一百多人，还有茶城自卫队六十多人，县警中队六十多人，刑警五十人。在通信方面，河源城已经十分完备，县城设有邮政局，各乡镇设有代办处，电报局设于县城，各乡镇电话于民国十八、十九年间就铺设繁城线路，电话局设在北门城楼上，这个电话局便被本地进步青年利用关系发展成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经常窃听到电话内容。掀起红色革命学潮，解放前河源涌动着暗流。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河源城的学潮其实一直没有间断过。河源三江中学校长黄宪章曾感叹说，五四运动后，学生参加救国运动、罢课游行视为常事，集会结社多于常轨。民国二十三年左右，三江中学中三学生黄静怡辱骂师长鼓动学潮，被记大过两次。此外，学生干事会迭次召集非法会议，应予以警告。对此事，作为校长的黄宪章自然是以安定的秩序为第一要务，对学潮深恶痛绝。他又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在学生当中进行革命宣传，于是学校风潮迭起，赶校长逐教员，非其朋者除而去之。当局意在北伐，似利用学生煽动民众也，故每遇学潮则加袒护，导致学生气焰虽不可一世，如不羁之马犯驾奔口，莫从控御。校长怕学生，教员怕学生，社会人士怕学生，而政府当局无不怕学生。等到当局有所醒悟后，已是积重难返，泛滥不可收拾。但学生并不怎么看，他们要改天换地，要建设一个理想的中国。曾在甲工闹过轰轰烈烈学潮的阮孝先认为，学生搞社会改造，首先应该改造学校。他说，改造学校问题就是我们学生的责任。1945年下学期，抗战胜利之后没多久，曾在新四军工作的李建华来到河源县立中学任教。1946年，后东特委派钟应时、钟雄亚也到河中任教。按当年的学生马明的说法，他们公开身份是教师，其实是来拨火的。抗战胜利后，河中曾两度上演《野玫瑰》四幕话剧，歌颂国民党特工在抗战中的功绩。李建华到河中后，即开始了针锋相对的工作，先通过马明在学生会活动组织起六十多人的合唱团，演唱《黄河颂》《保卫黄河》《延安颂》《苦命的苗家》《吕梁李赞》《游击队之歌》等革命的、激进的、反映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战争和旧社会人民苦难生活的歌曲，还指导学生演唱《夜半歌声》等。同时，李建华在讲堂上给学生们讲冼星海、聂耳的故事，课后向学生推荐和介绍读物，如《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铁流》《毁灭》《哈姆莱特》等文艺作品。 钟雄亚将马明、黎明、刘亮等几个酷爱读书的学生聚在一起，组成一个不公开的读书会，利用马明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之便，把从香港及其他地方寄来的书籍、报刊收集起来，在读书会中传阅。后来读书会的成员扩展到了三江中学的朱义民、毛尚平、河源简易师范等学校的马家、丘陵、王林等，所读的书除了英俄的文艺作品，还有论联合政府、列宁的左派右治病、刘少奇的论党、香港的华商报、政报等。学生们的革命活动让国民党河源当局很不安。1947年6月27号的国民党州务会议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六条，第一条便是关于学生的。其一是人民团体或学校学生向政府有所请示，应呈请主管机关，不得越级请愿，其必须请愿者以十人为限，不得聚众胁迫，违者依刑法规定予以解散。如学生有罢课、游行、示威及其他扰乱公安、阻碍交通、防务公务、损毁公司财物或伤害他人身体者，各地政府应采取紧急措施为有效之制止，其触犯刑法者并送司法机关处理。这些规定对足智多谋的地下党员来说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进步学生还是在共产党员的指导下为发展红色革命做了不少有效工作。黎明回忆说，钟雄亚每次找他的时候，他都要把窗帘放下才开始交谈，十分警惕。1948年元旦举行的球赛决赛时，发生了群众围打裁判武达州的事件。国民党控制的《正义日报》刊文批评何中，钟雄亚指示学生们扩大他们的矛盾。1月8号下午1时左右，河源县中学男女学生共60多人包围《正义日报》社，捣毁工厂。《正义日报》便在次日刊登了一则快邮带电，详述此事，进一步对何中进行攻击。何中当局委托钟雄亚发出宣言回敬。当年这场骂战资料及部分档案文件仍收藏在原城区档案馆里。扩大敌人的内部矛盾是我们搞学运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年的河中学生黎明在虎学乾隆元成革命斗争的回忆中说，他们曾把河中的两个军训教官李杰星、邱学儒之间的矛盾激化。边纵派遣地下工作队，局长一双儿女窃送情报。1949年初，黎明、刘亮、马明相继离开元城到老龙东江工学学习。边纵保卫科在东江工学要找一个能驻元城搞情报工作的人，马明以因演出白毛女被分配在东二支工作，又因东江工学要办第二期，要他负责东宫的招生工作，他便介绍了马家。经过短期的训练，马家成为边纵保卫科驻元城武装特派员。要怎样回到家乡元城做情报工作呢？马家和马明商量后决定，一是选择几个堡垒户作为交通站，从东浦、庄田、头塘到城内北门的电话局，再到南门的马屋，形成东西南北中的架势；二是以读书会遥望由读书会会员发展起来的新会员为基础，组织一个情报网络；三是策反国民党阵营人士。回到河源城，马家便在东宋王彪团的王日、刘轩、陈方奇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城内建立了四个交通站，一是南门马屋马明家，二是头塘街黎明家永生元号，三是北门城楼上的电话局，四是城郊庄田孙玉贵家。这四个交通站都在发挥着作用。马明接到庄田送来的宣传品后进行宣传，黎明则坐镇头塘街马草渡收集情报。国民党部队向东必经此渡口， 黎明大哥黎少全常常将国民党军渡河人马及装备情况上报。而北门电话局本是国民党的重要部门，但局长马章是马家的伯父，马家还策动了局长的一双儿女，也就是他自己的堂兄妹马庆如和马庆兰，兄妹俩经常窃听电话，一获得重要消息立即由马庆兰送给马家。不久这地下工作者已经发展到二三十人，由以马、殷、王三姓最多，其余有黎、陈、邱、孙等姓。因人员多了，经报上级领导批准，同意成立粤赣湘边纵队驻河源城地下工作队。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暗战河源城的上集，感谢您的收听，下集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3: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要不调一下？
2: 啊？
1: 调一下？
2: 随便啊。

0: You don't know?
1: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4: 么么哒，
2: 主播
5: 大联盟，
2: 大联盟，
5: 放肆，
2: 主播大联盟。

今天做一个充满争议的榜单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学生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记忆碎片。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非主流时期的那些经典的男女对唱啊，这里我要先叠个脚，我说的是非主流时期，所以说有的歌曲如果你不认定它是非主流的范畴，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情歌就好。 那么第一首带来的就是罗百吉联合青春美少女带来的《I Miss You》，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首歌曲，03年的这首歌正式拉开了非主流的序幕。 I miss you.

下首歌出道即巅峰，海明威联袂无穷带来的《老人与海》。当时觉得这个歌手真的是太有梗了，名字就叫海明威啊，尤其是正好处在初中那个就是非主流的重灾区，刚好那个时候不是有推吗，就是初中生必读的十本书目，里面就有《老人与海》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内容我就跟歌完全不搭嘎了。

那说到海明威的话，除了《老人与海》，他还有一首歌特别值得说，一并放了吧，就是他和泳儿一起合唱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07年的暑假，当时刚好在网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假期，一同留在那一年，还有许多收获。

0: 徐良、小林这对组合，相信对朋友来说不陌生，他们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申请绿钻之后的 QQ 背景音乐的首选。他们好多歌曲啊，在当时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脍炙人口，客观不可以，还有他们的坏女孩，尤其是小林的声音啊，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甜了。
1: I'm so sorry.

很有意思的是，在23年的9月份，当时徐良呢就原唱徐良在网上发起了一段合唱征集，就等于是唱吧的那种我唱半段，剩下半段你来完成的那种。小林呢随即也在自己的平台的账号发布了这一段跨越时空的合唱，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段原唱之后都感慨说啊，爷青回。

那个时候音游还蛮风靡的，有劲舞团、劲乐团，还有 QQ 劲舞等等等等。下首歌呢有个外号叫做劲舞团神曲，相信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你的青春回忆就回来了。没错，就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携手合作的《不得不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3: 主播
7: 大联盟，
3: 大联盟，
7: 陪你放肆，
3: 主播大联盟。

0: 各位好，我是刘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爱读书会。今天我们来讲一本科幻悬疑著作，叫做《环界》。说《环界》你可能不熟，但是要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肯定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噩梦啊，就是《午夜凶铃》。《午夜凶铃》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哈，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听说过，甚至看过这部电影。那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部《午夜凶铃》的原著《环界》，其实并不是恐怖小说。整个环界系列一共有四本，电影只是改编了前两本的一个内容，而那个颠覆大家对他恐怖小说刻板印象的故事，其实在后面几部才会展开。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我们童年的回忆，来感受一下作者铃木光司给我们带来的他所构建的宏大的科幻世界。首先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的讲述呢是涉及剧透的，而且有一点点小恐怖，所以在收听之前大家要掂量考虑一下。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部小说当中的重要设定啊，一个是关于书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以少年阿星为主角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现实世界有一种叫转移性癌症的病，这种病具备癌症的所有的杀伤力，同时呢它又具备像流行性感冒一样的极强的传染性，所以这个病毒一经面世就席卷了世界，带来了无数的伤病和逝去。于是呢，所有科学家都在致力于去解决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不可名状的转移性癌症。那另一个世界呢，是一个虚拟的电脑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书名《环界》。这个环界是人根据当前世界模拟出来的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但是呢这个时间就是环界的这个时间流速比现实世界要快得多。创造环界的科学家呢，是想让环界自然的发展，用短短的时间走完人类用几十万年走完的从采集文明到农耕再到工业文明。创立这个环界的科学家呢，原意是希望通过一个时间流速极快的虚拟世界来模拟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因为环界的所有设定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嘛。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人类的未来会走向何处，会怎么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参考和借鉴未来，也可以规避掉一些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就在环界世界按科学家们的设定那样哈，快要和现实世界进行同步的时候，一个 bug 出现了。这个 bug 直接导致了环界世界的崩溃，而且这个 bug 我们还非常的熟悉，它就是山村贞子。我们先进入到环界的世界当中，以记者浅川的视角来打开这个世界的故事。记者浅川呢，在一次搭乘出租车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士司机说到一个离奇的命案，说的是有四位年轻人在去了一幢神奇的木屋之后，居然在七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同一时间死亡，就是七天之后。浅井作为媒体人的嗅觉对这个案件非常的感兴趣，于是他顺藤摸瓜，就追到了四个年轻人曾经去过的那幢木屋当中。那是一个木屋度假村呢，在度假村的留言信箱里，他找到了其中一名高中生的留言，上面写着，
1: 没有胆量的家伙不要看这个，否则你会后悔的，嘿嘿。
0: 于是浅川根据推理发现了留言当中说的这个指的是一盘录像带。看着一盘没有标注任何内容的录像带，浅川激发了强烈的好奇心，他决定亲自打开看一看，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打开之后发现录像带里面呢是毫无意义的拼凑起来的几个画面，有火山、骰子、老人

0: 赤裸着上身的男人，还有一口井。在录像带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
1: 看过录像带的人七天后会面临死亡，如果不想死就按照以下的方法去做。
0: 但是方法没有拼贴出来，就被一段莫名其妙的广告所覆盖了。浅川思考之后发现，这条隐去的内容呢，估计就是被死去的四名高中生给替换掉了。本来把录像当作恶作剧的四名孩子，没想到真的把自己做成了恶作剧。在看完了录像带之后，浅川在木屋当中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呢，只有无尽的沙沙声，什么声音都没有。浅川知道啊，那是录像带的主人给他的警告。于是呢，慌张的浅川找到了龙司，也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么龙司的方法呢，就是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恐惧。于是龙司要求主动去看一看录像带，浅川呢就把录像带给他拷贝了一份，让他带回去好好的研究。果然龙司根据录像带的内容呢，发现了端倪。首先，录像的拍摄非常的特别，就是画面当中会时不时出现的闪屏，不像是录像带，更像是人在眨眼。换而言之，这部录像带呢是以人眼为第一视角的，也就是说这是用人的眼睛看到的画面映在了磁带上。这个方法涉及一种超能力，在七八十年代尤为盛行，就叫做念写。于是得知此事的浅川和龙司并没有觉得这件事非常的离谱，而是很快的达成一致。那既然是人眼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些画面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对录像带的分析，他们也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有火山，有骰子，有人群，有老太太，他们立刻锁定了一个叫做伊豆岛的地方。在伊豆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有超能力的牛人，这个人呢不仅有透视能力，而且还能预言火山的爆发。但后来呢，这个人在媒体的围观下翻车了，神人的形象崩塌，让媒体开始对他口诛笔伐。被舆论压倒的他呢，最终选择跳进了火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还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山村贞子。和妈妈一样，山村贞子呢也是一位超能力者。当他的超能力被爸爸发现之后，爸爸异常的兴奋，他在想，这个家中妈妈和女儿都有超能力，自己是不是也能觉醒。于是呢，他坐在瀑布之下七天七夜，期盼通过这种方式来觉醒超能力。终于通过他日以继夜的不懈努力，他终于成功的得了肺结核。而就在贞子照料着父亲的几天，贞子呢也被医院里的医生强行接触并杀害了。杀害之后，医生就把贞子投进枯井里，这口枯井在若干年之后建起了一幢木屋别墅，而这幢别墅就是四位年轻人加上浅川共同踏足并且发现录像带的那个别墅。于是知道事情始末的浅川和龙司共同赶到木屋，找到了那口枯井。他们将贞子的遗骸给挖了出来，重新的安葬。因为在浅川看来呢，正是因为贞子的枉死，导致了他将怨念投射到了录像带上，使得看过影片的人受到了贞子的诅咒并死于非命。于是浅川就想，只要能把贞子好好的安葬，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安息，而一切事情呢也会迎来结束。事实证明，浅川的确活下来了，但是龙司却意外丧生了。浅川终于明白了，安葬贞子并不能使他的灵魂将息，也并不能消除诅咒。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比龙司多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拷贝录像带。没错，再回到开头，录像带最后被高中生抹去的解咒的方法就是复制录像带，并且把录像带复制出来让下一个人看。显然贞子并不打算放过世人，而是希望诅咒能够无限的复制，无限的传递下去。那讲到这里呢，环节的第一本内容就结束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哈，那第一部跟电影拍的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当然电影《午夜凶铃》的二三四部跟原著有了很大的偏差，是因为导演呢发现原本打算按照原著去拍摄一个科幻的故事，大家好像并不买账，市场反响不好。于是呢，他就干脆跟随着第一部的思路，将它彻头彻尾的拍成一个恐怖片的 IP。 我们再来说回环界之后呢，浅川继续对陆

向戴展开了调查，但是呢，他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让他无比的绝望，就是他的老婆和孩子都阴差阳错地看到了录像带。另一件事情是浅川无意当中发现，当时强行接触贞子的那位医生，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天花病毒的携带者。于是贞子在传染了天花病毒之后，他改写了病毒的基因的序列，在天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型的病毒，并把它们以录像的方式投递了出去。简而言之，录像带里存放的根本就不是贞子的诅咒，而是致死率100%的病毒。故事来到了第二部，第二部的主角呢是一位叫安藤满男的男人，他是龙司的朋友，就是在第一部往生了的那位龙司。他在龙司的身体当中发现了类似天花病毒的序列。环节第二本呢更加的复杂哈，它是从生物的角度解释了贞子病毒的一个基因的排列以及传播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贞子利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设计那位医生强暴了自己，并将自己的 DNA 和天花病毒进行一个融合，并产生新的病毒。他只需要做的就是让病毒以更高效的方式传播出去，然后静静地等待他们的突变。而且这个病毒呢会攻击排出的卵子使其受精，从而呢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贞子。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关于贞子的设定，就是贞子的性别，它是雌雄同体。在书中呢通过龙司的口哈来描述贞子，就是兼具力量与美的一个生命体的构造。那么在环界的世界当中呢，也就意味着重生的贞子可以利用自己雌雄同体的特性进行无限的自我繁殖、自我繁衍，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的主宰。到时这个叫环界的虚拟世界就会只有贞子这一种生物，或者说这一种编码。浅川的哥哥呢也从浅川的手记当中发现了商机，他想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话剧、广播剧等等，通过各种类型传播出去。那贞子当然是乐见其成了，因为病毒呢也不再担心繁衍的问题了。贞子以复活安藤满男的儿子作为条件，他只要求安藤满男做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公布出去。就在安藤满男带着复活的孩子绝望地坐在海边之后，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就是高山龙司。没错，就是在第一部已经去世的龙司。第二部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环界末日体验游呢也就到此结束了。通过虚拟设备呢，环界第三部的主人公阿星完全体验了清楚了环界计划崩坏的原因，就是由山村贞子引起的病毒灾难啊，确实非常的可怕。但是星却在想啊，这又关自己什么事呢？且不说这只是一堆程序，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而且呢，在现实世界当中还有一个叫转移性癌症的病毒正在肆虐着这个自己真实生活的世界。但是星转念又一想，环界当中的灾难虽然影响不了现实的世界，但是环界正是基于现实世界进行的一个未来性的推演。难道贞子的病毒和现实的转移性癌症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吗？带着这个疑惑，阿星决定前往沙漠的更深处进行探索，也就是环界实验室的方向。然后阿星就因为过分的缺水而晕倒了。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是一个老头救了他，而更巧的是呢，这个老头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原来作为环界创世主的研究员一直在观察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可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一些膨胀的想法啊，他们设想能不能把环界里的生命带到现实中来呢？听起来天方夜谭哈，但其实呢，只要把环界的虚拟世界当中

症病毒。最神的部分来了，在龙斯等待死神降临的前几天，他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一切都非常的不对劲，不合常理。为什么病毒能够通过录像带进行传播呢？龙斯聪明的大脑在濒死的压迫下疯狂地转动着，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不合常理的一切恰恰说明他很有可能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哪里才能通往真实呢？录像带，所有的起源就是录像带。龙斯果然在他的插口处发现了空间扭曲的现象，他深信那里就是通往真实世界的接口。于是他再一次打开录像带，并在录像带当中疯狂转动的骰子里发现了反复出现的数字。他将这些数字记录下来，并且解出了一个号码，通过手机拨了出去。于是这个电话通向了现实的世界，被当时环界计划的负责人给接了起来。再把画面转回到那个老头的身上，也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他说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阿星，并在阿星成年之后将阿星引到了这个实验室。他开始询问阿星，他说，你不觉得龙斯电话里的声音跟你很像吗？当一个虚拟世界的创造者收到那样的一个临死的心愿，而恰好最新的技术可以做到，他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于是环界的负责人真的把这个生命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而这个携带着真子病毒的龙斯，从病毒的发源者变成了唯一能够抵抗癌病毒的新人类。而现在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就是找到龙斯，把他的身体留在现实世界研究疫苗，同时把他的意识投射回到环界。这样的话呢，两个世界的病毒都能得到解决。当然一切的前提就是被克隆出来的龙斯自愿参加这个实验。于是从龙斯重生开始就一直在老头的监控之下，老头呢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自己找到这里。终于在几个月前，龙斯开始研究转移性癌症的病毒。老头受益当年的研究员告诉龙斯沙漠中心的秘密，同时呢在沙漠外布置好了实验室，就是为了让龙斯自己见证环界当中的来龙去脉。说到这里，老头呢就缓缓地抬起了头望向了阿星，他说，现在你愿意拯救这两个世界吗？高山龙斯环界三部曲到这里就暂时推荐完了。其实环界有四部曲，当然很多人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呢都在前三部，希望大家不要被他的一个悬疑惊悚的外壳和标签给吓住了，而忘记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科幻悬疑小说的事实。如果你是科幻爱好者的话呢，那么这部《环界》四星半推荐。我是刘彻，我们先稍事休息，听首歌。

0: 二战结束后，这种精神就从军队里消失了。
1: 那是传统军队，不是太空军。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一旦为此献枪，三体人会怎么对待人类战俘？
0: 你很矛盾，泰勒先生。
1: 是吗？
0: 您对战争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1: 我是为了避免战争失败，
0: 却坚信能找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2: 在刘慈欣先生的小说《三体》当中，有一个让人意难平的人物叫张北海，也是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出现的一个人物。他是大刘在整部《三体》小说当中刻画的最复杂、最深刻的一个人物。他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远大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以至于在数次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候，都能够做出最理性、最客观、当下最正确的那个判断。由于原生家庭的教育，他心中始终装载着人类文明，所以他可以为此去披荆斩棘，勇毅无前。在知道三体人入侵成为事实的那一刻起，地球文明就已经步入宇宙时代了。原先地球的那些规则也不再适用，和常怀人性之爱的诚心来说，不管是视角还是格局，张北海都显得更加的深邃和辽阔一些，所以他也是整部三体书当中最令人心痛的一个人物。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一起来听三体动画的张北海主题曲《夜航星》。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
3: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15、17，我国生态质量将稳步改善；深河协作算出新动能；河源创客竞逐新赛道；和平项目产能加速释放，助力经济回升向好；龙川上平镇强化示范带动，以点带面推进乡村振兴。以下是详细内容。央视网消息，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期间，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实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依托深圳对口帮扶援建的 OPC 算力支持，乡村创客将前沿算法植入传统场景，把天马行空的创意转化为可落地的生产力，为百千万工程注入了强劲的支撑动能。今天，让我们聚焦人工智能加乡村创客的生动实践。在东源县的一间工作室里，项目负责人林艳红正忙着调试最新的 AI 模型。他主导的原乡仙图项目是河源首部真人 AI 结合的仙侠短剧，以往需要昂贵设备和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特效场景，如今借助 AI 技术，只需轻点鼠标即可生成。原乡仙图项目负责人林艳红：
4: 传统的影视制作1秒钟特效可能要花到几百上千元，现在我们利用 OPC 算力支持 AI， 能快速把河源的万绿湖、苏家围等实景转化成仙侠场景，这不仅降低了90%的制作成本，还让我们的创作周期缩短了一半。
3: 技术赋能，创意无限，从虚拟制片到非遗换新， AI 技术正在打破乡村产业发展的天花板。在连平县，创客罗文辉正利用 AI 设计软件为有着百年历史的杯头米粉设计全新的品牌包装。连平县杯头米粉项目负责人罗文辉：
5: 以往我们包装缺乏设计感，产品难以实现溢价，依托 AI 辅助设计，能够短时间输出几十套包装方案，有效降低我们的设计成本，升级品牌形象，精准契合年轻消费者的审美，为我们产品销售扩展更大的市场空间。
3: 如今河源的乡村创客们正在用代码和算法书写着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河源好物将通过数字技术的加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河源台记者徐小勇、李宁报道。
0: 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3: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和平县聚焦新材料、先进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产业急剧发展，全力推动工业经济回升向好。其中，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底首期项目投产后持续释放产能，目前已进入量产提速期，成为该县制造业版图中的重要新生力量。位于和平产业园大坝片区的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和平县在2025年产业建设大会战中实现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项目。在其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各道工序衔接紧密，处处涌动着抓生产、赶订单、拼效能的发展热潮。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元。
6: 记者现在已经来到了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一根根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正从自动化生产线上缓缓下线。依托这些先进设备，这里每年可以生产10万根电杆。
3: 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7: 我们是从2025年12月份开始投产的，今年1到6月份，基本上我们实现了营收是大概800万左右，全年的营收我们做下来应该能够到2000万左右，能够上规。
3: 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由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贵电力设备投资1.2亿元建成，占地面积约23.7亩，规划建设3栋钢结构厂房及办公楼、职工宿舍、食堂等配套设施。一期项目投产达效后，眼下正加速推进2期项目建设。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7: 2期项目建设完成之后，我们预计的能够释放年产能能够实现大概1.2个亿的总产能。在这个粤北以及赣南的地区，我们这个项目整体完工之后啊，就能够成为这个同行业当中一个较具规模的领先的一个水泥电杆的一个生产基地。我们主要是服务于南方电网、国家电网以及下属的各级供电企业。
3: 从签约落地到首期项目投产，从产能爬坡到量产提速，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快速发展印证着和平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决心。当前该县正按照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加快构建专业化招商体系，推动县招商投资发展公司常态化运营和县投资促进中心实体化运作，围绕新材料、先进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产业开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商，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龙川县上坪镇坚持干群合力、示范带动，以头号工程力度抓紧抓实典型镇、典型村建设工作，聚焦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乡村治理等方面提档升级，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聚力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走进上坪村，焕然一新的乡村风貌扑面而来。宽敞平整的村道旁，融合野猪帐、风车元素的本土特色标识与灵宝 IP 彩绘文化墙相映成趣，既厚植了地域文化底蕴，也勾勒出现代乡村的灵动气韵。造型别致的金桔路灯沿路排布，彩虹步道蜿蜒于绿水青山之间，清水平台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一步一景皆是乡村蝶变的生动注脚。村民王献仁：
8: 现在的环境呢，现在政府搞得相当漂亮了，它山野铺梁，心情舒畅。
3: 从街巷到庭院，从休闲广场到田间村落，上坪村始终锚定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目标，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乡村颜值悄然蝶变。龙川县上坪镇上坪村党总支部书记刘惠梅：
9: 通过示范村创建，我们硬化了巷道、村道，装上太阳能路灯，建好群众休闲广场，配齐健身设施， 整治房前屋后庭院环境，现在村容村貌干净整洁，老百姓出门有路，休闲有场所，实实在在感受到人居环境带来的变化，幸福感明显提高。
3: 自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上坪镇坚持典型镇、典型村一体化统筹建设，以上坪村作为培育示范典型村，推动乡村建设从一处美向一片美拓展，从外在美向内涵美深化，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全镇村庄提质升级，奋力走出一条具有上坪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龙川县上坪镇镇长戴杰昌：
10: 接下来上坪镇持续以上坪典型村为核心支点，推动全镇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乡村治理整体提档升级，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在上坪落地见效。
3: 龙川台报道：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去年广东启动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纳超11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今年以来，教育部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N 城联动等高规格招聘活动，释放出15/57国家与地方协同发力稳就业促发展的强烈信号。其中今年三月，部省联动高规格举办的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行，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多所高校超17万名学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N 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江西、湖南等13个省、直辖市重点高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120场，组织用人单位7400家，吸引超2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场求职。专题招聘活动扩展到10类，更加聚焦高质量发展所需，突出供需适配，新增国资国企、重点民企、文化人才、高技能人才等专场，共组织3400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11.7万个优质岗位，有针对性吸引相关专业近9万名学生参加，有力提升引才实效。与此同时，广东深入实施2026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扎实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深入实施书记校长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健全校企产成才精准对接机制，瞄准优势专业定向邀约重点企业，形成学科适配加产业对接的优质岗位矩阵，推动企业岗位与学生发展精准对接。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4000多场，各地及用人单位与重点高校围绕房企拓岗、学生就业、实习实践、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实现办活动、建机制、双丰收。此外，广东构建求职、就业、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学生充分感受广东爱才诚意，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强音，唱响大江南北。据介绍，广东将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近日，工信部发布全国第2轮第3批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名单，广东国研新材料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也是我市首家成功入选的企业。落户河源国家高新区以来，国研新材料依托深厚的技术积累与创新能力，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发热体单元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该公司研发的新型陶瓷发热体破解了传统发热体热振性差、韧性不足、导热率低、热安全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实现超低温环境下低能耗、 高均匀温升等技术特性，填补了国内高性能陶瓷发热体产品的空白。近日，我市已正式启用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发现违法占用应急

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举报。8月31号前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9月1日0时起将依法处罚。相关通告明确，受理范围为河源市辖区内高速公路发生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分心驾驶、低速行驶等严重影响通行秩序与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举报渠道统一为微信小程序广东110，举报人进入自助报警的违法犯罪举报专区，按页面提示填报即可。举报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超过30日的不予受理，举报不设奖励。近日，紫荆县在紫城镇黄花村举办节水抗旱稻绿色高效栽培培训会，加速推进节水抗旱稻扩面提质，助力增效增收，全面提升粮食生产绿色高效发展水平。本次培训会专门邀请华农专家、农业企业负责人做专题辅导，分别从品种技术、市场销售等方面对节水抗旱稻种植推广进行细致讲解，同时组织与会人员到节水抗旱稻的种植现场实地观摩水稻田间长势。据了解，紫荆县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推广的节水抗旱稻今年已在紫城镇黄花村种植了约100亩，目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初步测算亩产约1000斤，每亩投入800元，具备蓄水量少、管护简便、稳产性好、绿色低碳等突出优势，十分契合该县山地丘陵种植条件，是破解干旱缺水制约、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的优质稻种。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1.6%， 对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 24.9%， 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 10.8%， 进口2.69万亿元，增长 37.4%， 贸易顺差1.11万亿元，收窄 24.5%。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持续强劲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45.5%。 记者注意到，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 50%。 广东省公安厅昨天发布消息，该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8个、涉恶组织226个，带动全省警情、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9%、 13.2%， 涉黑恶类警情同比下降 39.02%。 今天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其中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大幅提升。2025年5月10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5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